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带您继续行走在东兰的壮乡瑶寨。听着声声鼓鸣，小麦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来到了坡濠湖。这是在东兰县长乐镇坡濠境内自然形成的一个5000多亩的库区水域，因为它由10多个大小湖泊形成，又被当地人称为是坡濠千岛湖。坡濠湖边的耕乐村八耕屯有着秀美的风光，湖水晶莹如镜，清洁如玉，清风吹来，碧波微漾，皱起丝丝纹纹，看过之后，人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祥和。湖的周边峰峦叠翠，翠竹依依。

花草丛生，真的是环境优美，景色迷人，让人看了心驰神往。湖边人家，村前碧水，村边翠竹，村后青山的生活环境更是让小麦羡慕。我们沿着新修的道路来到了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一边游走不时回望，道路的两旁种的有桑树、茶树，游人在此行走还能尝到几颗酸甜饱满的桑葚，见到几朵连日盛开的白茶花。临近湖边，偶尔会有一两只小舟停泊在岸边，颇有一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闲淡宁静之趣。来到东兰之前，小麦就对东兰做了一番详细的了解。那个时候让小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东兰的马拐节。马拐节是洪水河沿岸壮族村寨的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而巴音就是壮族马拐节文化的发祥地。巴音马拐节也称青蛙节、蛙婆节。这个节日的背后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农妇，家住在雷乱塘边，因为嫌马拐日夜欢叫不得安睡，就烧开水倒入塘里烫死了马拐，也就是青蛙。侥幸活下来的马拐上天庭告状，玉帝就下令干旱三年以惩罚人间。壮民始祖布骆驼为了拯救子民，责令人们以厚礼埋葬和祭祀马拐，以感动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顺。这个节日从正月初一开始至正月底或二月初，长达一个月左右。东兰县内洪水河畔沿袭下来的马拐歌余有100多处，最为著名的就是巴音村。节庆要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并且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态，风情独特。每年的活动除了本县的歌手外，还有附近的天鹅、凤山、南丹等县的歌手也慕名而来参加，每次活动都很盛大。但遗憾的是，小麦这次去东兰，马拐节的活动已经结束了。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参加巴音马拐节，但是小麦和伙伴们来到了巴音马拐节举办的场地，并且访问了马拐节的继承人。在听他们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巴音马拐节的各种流程和习俗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了巴音壮族人民对于马拐节的热爱，于是暗下决心，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回到这里，真正的感受马拐节的浓烈氛围。正在遗憾没能参加马拐节的我，被同伴拉到了洪水河岸，看看这条养育了壮村瑶寨的河流。据小麦了解，洪水河从东兰境内穿越而过，全程115公里，河道蜿蜒曲折，河岸百里翠竹葱葱，两岸奇峰异谷，层峦叠嶂，黄帝岩、忘忧谷、虎敦英、龙凤穴、狩猎山、苏仙岩、望夫岭、寡妇岛、断天涯，这都是自然天成的奇观美景，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十分迷人。小麦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盐滩水库封闸蓄水，地下河水水位上升，小湖泊星罗棋布，湖光山色梯田农舍，一派水乡田园风光。洪水河流经板文峡谷，呈问号字形的大拐弯，奇伟壮观，堪称洪水河第一湾。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东兰洪河盖阳社的美称。河畔壮村瑶寨依山傍水，如天人落子，灿烂的民俗铜鼓文化孕育其中，铿锵的鼓声，神奇的音韵，一定会使你流连忘返。好了，说了这么多，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洞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

0: 事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又一次的相约，让我们继续在浩瀚的书海与文字里打造属于你我的精神家园。巴别塔之犬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卡罗琳·帕克斯特的小说处女作，作品讲述了一个女人从苹果树上摔下来死去，没有任何人知道其真正的死因，目击者只有她的爱犬萝莉。女人的丈夫为了找出妻子的死因，决定教萝莉说话的故事。巴别塔之犬开篇就营造了一个神秘离奇的氛围，非常吸引读者的眼球。小说出版后即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畅销于中国、法国、英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让世界的人们，特别是广大女性朋友为之感动落泪。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本畅销世界的《巴别塔之犬》。《巴别塔之犬》的作者卡罗琳·帕克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他于1971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毕业于卫斯理大学和美国大学。毕业后曾在书店工作3年，之后开始全心全意

从事文学创作。巴别塔之犬是卡罗琳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作品带着浓重的爱情悬疑色彩，引人入胜，感人至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深受世界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我想念我穿着白纱的妻子，是否能让他的狗告诉我埋藏在他生命尽头的秘密？露西莫名地从苹果树上坠地而亡，这是意外还是自杀呢？无人知晓，因为目击者只有跟在他身边的狗狗萝莉。丈夫保罗是一位语言学家，他深爱着妻子露西，为了摆脱失去妻子的痛苦，他固执地想让萝莉学会说话，然后告诉他真相。爱情悬疑小说《巴别塔之犬》神秘离奇，在悬疑的背后探讨的是关于爱情和隔膜的永恒追问。它是一个关于记忆、关于语言、关于悲伤和赎罪的故事，它是一次令人心碎的心灵探寻，它更是一本罕见的小说。当我们一步步走向事情真相时，追星的痛楚也从我们心中产生。亚洲读者评论说，人人都以为和自己最亲近的人共有一座巴别塔，以为自己最了解那个亲近的人，然而这座巴别塔真的存在吗？巴别塔之犬是一部畅销小说，作者无论在情节设置还是细节安排上都颇费心机。小说按照两条线索来进行，一条是保罗寻找妻子死因的过程，另一条是从保罗与露西认识开始循环进行，两条线在保罗了解露西的死因时交汇。保罗寻找答案的过程有点像侦探小说的情节，而重述两人交往过程的篇章则是一段哀伤的爱情故事。两个人的职业都充满了暗示，保罗是语言学家，却忽略了与妻子的语言交流。露西作为一个制作面具的人，她的内心世界似乎总是隐藏在假面的背后。保罗和露西的爱情开始于去迪士尼公园的路上，在狂欢节后走向死亡。小说开始时，伍氏坦林和仙女皇后的传说最终成了露西留给保罗的线索。从文学素质上难说巴别塔之犬有多么好，两段时空穿插的写法并不鲜见，人物寥寥，笔触亦未见惊艳。或许作者身为女性之故，她对日常事物与平凡生活中细节的用心把握，对身处婚恋的男女思绪的到位琢磨，都显示出润物细无声的细腻与潜移默化的文字杀伤力。媒体推荐说，20世纪的后50年有一本叫做《挪威的森林》，21世纪的前50年有一本书叫《巴别塔之犬》。这是一本50年一见的著作，《巴别塔之犬》以一个爱情悬疑故事探索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个永恒的追问让世界读者心痛、哀伤，甚至泪流满面。我不知道那只学说话的狗会说出了怎样的爱情秘密，我只知道凭借我想念我穿着白纱的妻子这触动心灵的一句话，我已决定跟随保罗去探寻那未知的秘密，品尝那未知的苦楚，再来一次心灵的洗礼。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可以向一凡推荐自己喜爱的书籍或文章，跟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互动交流。其实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上人生一段很艰难的时刻，比如失恋，比如工作失意，比如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人生际遇。不知道你是如何面对，又是怎样让自己挺过来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一篇文章主题是，你要相信最难的时刻都会过去。你有没有过失恋的经历？那时候的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再爱了，也再不会被人爱了？你以为一辈子也走不出失恋的阴影，可如今的你在提起那个曾经爱过的人，是否也从歇斯底里变得云淡风轻了？昨天我在朋友圈看见阿敏晒了一张跟新男友的合影，照片里的他神采奕奕，笑颜如花。我看着照片不由得想起两年前那个宣称再也不恋爱的姑娘。阿敏跟前男友熬过了毕业分手期，走过了事业艰难期，挺过了父母的最后一关，本来好事将近，可男友的前任突然回心转意，于是男友狠心地跟他分了手。那时的阿敏白天看似与常人无异，勉强支撑起一颗受伤的心，跟同事依旧有说有笑，逗趣打闹，但是到了晚上一个人在房间痛哭，伤心欲绝。那时的他感觉自己似乎到了人生的绝境，想着最爱的人居然不再爱自己，一颗心就空落落的，不知该如何安置才好。可看着阿敏如今的状态，我终于知道，原来人生最痛苦的事不是没人爱，而是失去了爱的能力。不管你曾经被伤害的有多深，你总要相信生命里会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原谅生活之前对你所有的刁难。前天跟莎莎路过一个楼盘，莎莎指着靠公路的一处房子骄傲地对我说，你看那栋12楼，以后就是我家了。我惊讶地看着她，然后不由地从心底佩服起这个姑娘来。还记得几年前，莎莎是那个随时拉着行李箱，每隔3个月就要搬一次家的人。那时的莎莎刚到成都，没有立足之地，工作也刚起步，正过着紧衣缩食的生活。她租的房子基本都是最便宜的，当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问题肯定很多。一个70平的房子居然被隔出了10几个房间，夜里其他室友打牌喝酒聊天追剧，声音大得让人无法入睡。有时遇到不爱卫生的室友，门前的垃圾放了4-5天也不扔，炎炎夏日房间里臭味熏天，别提多难受。有一次房东在他刚搬进来不到半个月就撵他走，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他一个人收拾东西打包走人，然后找到一家通宵营业的快餐店要了一杯咖啡，就这么撑了一夜。莎莎说那是他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刻，他当时在想自己是否一辈子都会过着这种漂泊无依的生活，是否真的再也没有办法在这里继续追梦。想到伤心处他哭了起来，甚至还心生退意，想着要不回老家算了。可最后他咬牙撑过来了，用踏实的努力和顽强的意志扭转了自己的人生。谁都会有艰难的时刻，当你感觉全世界都要塌了却没人能帮到你时，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真正能帮你的人只有你自己。有时候你发现一咬牙一跺脚又是一天， 然后所有困难都变成了过眼云烟。那些走过的路，吃过的苦，终究会成就更好的你。记得我曾经最绝望的时刻，就是奶奶去世。当时我认为世上再也不会有人爱我了，我就像路边的小草，随风飘摇，没了依靠。在奶奶出殡那天，我放声大哭，人生第一次感觉天旋地转，差点晕倒在地。那段时间本就瘦弱的我，一个月又瘦了8斤，饭吃不下，觉睡不好，整个人都如失去了主心骨。后来我带着伤痛一步一步挺了过来，每年清明再想起去世的奶奶，心会痛，泪会流，但伤心过后，我却知道了安慰自己，一切要向前看，毕竟我自己真正过得好，才是对亲人最大的安慰。了凡四训里曾写，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无论你面对怎样的困境，即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依旧要

相信还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甚至会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在跟你作对。作家李爱玲曾说，流过的泪要成为一条渡你的河，受过的苦要照亮你前行的路。别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别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别跟别人，也别跟自己较劲儿。有阴影的地方就会有阳光，做想做的事，爱最爱的人。无论你曾经遇到过什么，现实在经历什么，一定要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不肯变好的心。所有艰难的时刻终将过去。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节目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交流的渠道，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你的阅读生活。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滨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与光。

0: 就是说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0: 种的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热爱。
1: 种的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到他走到，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也是一种勇气。

在云端没人打扰，这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自我。

0: 一生一生亮晶晶，一生一生亮晶晶。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密密麻麻地选择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绽放光芒。

莫名的累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红尘薄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到处随缘延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休将自己心甜昧，莫把他人过失扬，谨慎应酬无懊悔，耐烦做事好商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节目里正在为您连续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向前辈致敬重新演绎的一段经典之作《珍珠翡翠白玉汤》，咱们来一起收听。
0: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催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轻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这闹的都是给神七捐款的吗？人是越来越多，比昨天人还多，我很欣慰啊，说明大伙儿喜欢相声。相声呢分多少种，一种呢就是一人说的单口相声，俩人说的是对口相声，三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十几个人说的呢这是化妆相声，三十来个人呢这叫相声剧，五百来人呢这听相声的，这是这场呢是我一个人说，一个人说呢有好处，没人搅和，当然了你想搅和别人也不行。相声里说的都是真事儿吗？有真事儿有假事儿，有的人说了我听了，尤其以单口相声来说净瞎说的，很多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这我得拦您一句，不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也许就发生在您的身边。举个例子来说啊，刚才我们这演员徐德亮亮子家里发生的事儿要说出来跟电影似的，可他是真事儿。就他们家那楼，他住一高层啊，有打十层跳下来一位，咱们总在电视里说哟跳楼自杀跳楼自杀的，轻易的你碰不见，亮子那楼上跳下一个来，有打十楼扔就出来了啊，路过九楼的时候打九楼那窗户里当出了一颗子弹把这人打死了，你有这么巧的事吗？啊，挺好，省得受痛苦，在摔死之前先死了。警方调查这个事儿啊，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找这打枪这家吧，打开门老两口子，这老头有一毛病脾气大，一天呢得跟这老太太犯三回病，一瞪眼家里有一气枪就抄起来了，我打死你，一搂腾子弹出去了，把跳楼这打死了。你问这老头吧，老头眼泪都下来了，我这气儿枪啊我天天这么比划着，比划一辈子了没装过子弹，我天天吓唬这老伴儿，一生气我打死你，躺一摁没有，老太太说两句软话这事儿过去了。赶这么寸，你说怎么会有子弹呢？ 问吧，调查吧，查来查去，老头的大儿子给装的啊，他给装，为什么呢？想要钱家里不给，恨他母亲，装一子弹，通过他爸爸那手杀他母亲啊。找他吧，找不了了，怎么呢？他等了好些日子，他爸爸也没犯病，他一赌气跳楼自杀。警察看完了说不要紧的，这也算他自杀啊。啊，所以现在德亮这儿演出完了回家安抚他的父母去。跳楼那是他大哥，是吧？一个小事儿说明什么呢？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您可能觉得很怪诞、很荒谬、胡说八道，但是您记住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那么今天说这故事呢，好多人都知道，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哎，这得往前说，元朝末年。元顺帝至正天子荒淫无道，普天之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18家反王起义造反，要夺取大元的天下，怎么办呢？皇上很着急啊，江山只能安泰，岂能轻易的让出来呢？朝里有一位大元帅叫坨坨，给定了一个计策，出圣旨皇榜，普天之下只要是练武术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杀了人的强盗，滚了马的这些土匪，你都能上这儿来比武赶考夺武状元，连胜五员大将的马上登台拜帅，你是大元帅。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计策，把天下练武术的人都诓到京城，诓进元大都，关上门，只要进了贡院，安排了10条绝后计，把你们全灭在这儿，江山就能够太平了。五科场里边天下英雄可都到了，大门也上锁，正当中坐着皇上，两旁边坐着丞相，还有怀王爷，这些个人可全不知道皇上脚下有一块翻板，瞧着事儿要不好，一踩翻板顺暗道就都走了，而且在五科场地下埋着这些个地雷，到时候一点窟窿一下子全炸起来了，谁也活不了。可就这会儿来了一位大英雄，这主了不得，马踏公

动院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破龙袍，揪袍裸带，九坡太师背砸怀王，单膀力托千斤闸，摔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二十七座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叫常遇春。常六爷大闹五科场，北京城就乱了套了，各家反王反出原大都，全都跑了。别人咱不提，单说安徽人朱元璋，就是后来的洪武啊，大明朝的开国皇帝。哎呦，在北京城里边一番的生杀呀，浑身上下出了一场透汗，连着一天多水米未沾牙，由打北京骑着马就跑出去了，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远远的瞧见呢，那儿有一个小破庙，心说得了，我上那儿啊先歇会儿去。来到庙跟前翻身要下马，这左腿摘不下凳来了，啊，踩着马凳，左腿摘不下来了，眼前一黑，咕咚一下子，这人就躺在地上，昏死过去。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出了身透汗，凉风再一搜，重感冒啊，眼前一黑，扔在这儿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由打大陆这边来了两位身份显赫的人士，俩要饭的，这头发都立着，浑身上下破衣啰嗦，光着脚，拿着黄瓦罐，挎着柳条筐，俩人要饭刚回来，一瞧这门口躺着一个人，俩人一瞧这人这模样怎么那么寒碜呢？史书上有记载，朱元璋奇丑无比，这大脸呢跟驴那么大个，挤出挤入，厚嘴唇，翻鼻孔，脸上长了很多的痦子和麻子，啊，挺难看。俩要饭一瞧，呼，就这张脸啊，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颗颗俩小黑点儿，这是三环套月的麻子啊。俩人说这出去要饭一天，庙门口添了摆设了啊。要再找一这样的搁在门口，比石狮子可好看啊！来吧，把他弄进去吧，连拉带拽把他拉进庙里边，屋里冷啊，架上几块破砖，弄点柴火这一点，热乎气儿一上来，这位朱元璋醒过来了，哎，俩饭的一瞧，哎，你瞧，他活过来了，你这我还说到晚上活不过来，咱们俩改善一下，行。老天爷不疼个穷人，你这事闹的。那时候要不吃活的，别废话，妖精了啊！哼，过来吧，给弄了口水。他这儿呢，活过来是活过来，可是半昏迷，似明白似不明白，还以为自己呀、啊、在五科场里边跟常遇春、胡德海这儿打仗呢，迷迷糊糊的喊常遇春：“哎呀，常贤弟呀、啊！”喊常遇春，这要饭的一机灵呀。他知道我叫常先帝，再瞧朱元璋，来呀，那也愣。他知道我姓来啊，咱们救一神仙这是啊？你怎么回事？你到底啊？我饿了。哦，饿了。哥俩一琢磨，行了，这人没大事，饿这个字我们是知道的啊，我们常年累月跟这玩意儿打交道啊。来吧，咱们子当今儿少要点吧，架上火，这儿有一大瓦罐。什么都有，胡饭嘎吱，烂白菜呀、啊，什么剩菜、杂菜，馊豆腐一大锅，咕嘟咕嘟，弄得了，盛一大碗，连汤带菜递过去，一闻这味儿真香，哎呦，拿过来嘁哧咔嚓，嘁哧咔嚓，喝了，吃饱喝足，精神也有了，就觉得浑身上下挺舒服，尤其又出了一身透汗，感冒都好了一半。哎呀，两位呀、啊，我谢谢您二位啊，二位您。怎么称呼？哎，这要装傻呀、啊、你这是啊，你刚才不知道吗？啊，你这吃饱了就忘了是吧？跟我这毛病差不多你知道吗？啊，哎呀，谢谢二位，谢谢二位，我这是打五科场出来啊，得了重病，多亏二位搭救，青山不倒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啊。我想问问二位，您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珍馐美味啊？啊，俩饭的恨不得蹦下给他一嘴巴，这是捧我们的啊，我们见天吃这玩意儿啊、嗯、那个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这人有毛病，太可乐了，还什么珍馐美味，咱给起个名字吧。胡说呀，这有什么名字可起呀、啊、嗯，你跟他

0: 过去，你说咱给他吃的呀，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不是，你怎么回事？糊涂啊！珍珠在哪儿了？剩米饭呢？糊饭嘎吱，哎，不叫珍珠吗？翡翠呢？菜叶啊，烂菜叶。那白玉呢？那豆腐啊，那馊豆腐啊。珍珠翡翠白玉汤，你说去吧。哎，好，我跟你说啊，刚才啊，我们给你喝的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哦，好，如此说来，我这儿有礼了。打庙里出来，翻身上了马，是扬长而去。过了这么些年呐，朱元璋带领的人呐，推倒了大元朝，建立大明，定都在南京，自己做了皇上，就是历史上的朱洪武。当了皇上，那可就了不得了，每天是锦衣玉食啊，吃的珍馐美味，穿的绫罗绸缎，天子一意孤行，臣子不依不从，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啊。到了正月十五，皇上说了啊，这个元宵是黑的，家家户户一人煮碗煤球喝就得啊。皇上说了，这个傻子最好，那徐德亮连升三级啊，是吧？哪怕皇上给大臣一张手指，那都得拿黄绫子裱好了，供在祖先台上，毕恭毕敬，这是增光耀祖、显耀门庭、御赐的擦屁股纸啊，就到这种程度。可是好日子每天过，他有腻的时候。人呐，我跟您这么讲哈，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天天受罪，一辈子都没事儿。要说乍一享福，未必接受得了。朱元璋就是这样。哎，有这么两天，这个浑身上下这个难受啊，这个不舒服，猛然间想起来，好像当初我在破庙里那滋味，那会儿也是这么难受啊。来俩要饭的，给我弄了一碗珍馐美味，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完之后很舒服啊。哎，我现如今再有这么一碗喝，那多好啊。传圣旨，让御膳房赶紧做珍珠翡翠白玉汤。旨一传下来，厨子们全害怕了，没见过呀，谁喝过？谁也没喝过，怎么做呀？那个时候我倒听说呀，珍珠上笼屉蒸，功夫大能蒸软啊。翡翠白玉这没法下刀啊。那说你糊涂啊，你找小片儿的。
1: 对，
0: 找内廷总管领珍珠翡翠白玉，大珍珠啊，上屉蒸，调点芝麻酱搁好了，这边摘摘那翡翠，薄薄的片，还琢磨呢，块太大皇上不好嚼，来小块的吧，都弄好了，上屉蒸哈、啊、蒸完之后，这儿炝锅对高汤，把这几样搁在里边，搁点香菜，搁点花椒面啊，盛一大碗端上来。皇上一瞧，打心里就爱，太好看了，嗯，粉白翠绿，拿小勺一舀，噔，皇上乐了，还想呢哈、啊，实在是太好了啊！来，我尝尝这个吧，捞了片翡翠搁嘴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啊，这儿嚼着，旁边太监看着，万岁，您这叫猪八戒啃砂锅哈、啊，您是痛快，不管我们牙碜不牙碜啊，哪那么些废话，不跟您说的啊。那啪把碗就碎了，混蛋，御膳房欺君之罪。御膳房吓坏了啊，你这怎么弄啊，皇上喝过，你攥他攥不了啊，赶紧说，哎呀，万岁呀，是我们才疏学浅，确实不知道什么叫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一琢磨，点点头，哎，也难怪你们，那个东西它不是随便就能喝的啊，以你们的身份哪见过这个珍馐美味呀、啊、传圣旨吧，州城府县啊，出皇榜，找这两个人啊，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要是能找着，加官进爵，赏黄金千两。普天之下，皇榜可就刷到了。哎，想当初朱元璋落魄的这个县城也贴了皇榜，就贴在县衙门旁边，当年那俩要饭的这么些年还在这儿活动呢。这天呢，坐在墙根这儿蹭痒痒，摘虱子，听人一说，皇上出皇榜，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把这事儿一说，俩贩子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天底还有这个事儿啊？啊，他那个模样都能当皇上，咱哥俩也不远了，你知道吗？啊， 你琢磨喝汤都当皇上了啊，这咱俩人慢慢熬着吧，来吧，这回咱们算混整了。来到县衙门口，一伸手刺啦，这黄榜撕了，把衙役气坏了。你以为那是面子呢？啊啊，那是纸的，那么薄能躺时候吗？要疯啊啊，锁上了，哗楞嘎嘣拿锁链子，了饭的乐了，哎，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要再锁着去吗？班头一听吓一跳，哟，您二位能做这汤？废话，不就是皇上吗？我们哥俩见过呀，想当初我们给他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哎呦嚯，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您恕过我们糊涂啊，我这就禀告我们老爷去。等着，谁呀？县太爷，我们老爷。他是老爷，我们是谁？您是老太爷啊，老太爷啊，来，老太爷，您里边请吧。车呢？车呢？不是，您这不就站台阶底下吗？这车也进不来，别废话呀啊！我是老太爷呀，那我们背您进去得了啊。出了几个差人，把二位背进去。老百姓纳闷，这青天白日的往衙门口背要饭的，什么买卖这是啊？让到客厅。把最好的茶叶给两位七爷往这一放，您喝吧。打开这盖碗，要饭的很不满意啊，这个茶叶太少了。哦，这您喝咽的，少不解饱啊。您吃茶叶啊，您别着急，老太爷，这回您就算行了，管饭了。来到后边跟县太爷一说，县太爷跟屋里奔奔奔蹦三圈，苍天厚土，过往神灵啊，我们家老祖宗算睁了眼了，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儿落到我这儿了，赶紧换上新官衣儿，又打里边出来。哎呀哎呀，两位老太爷在哪儿呢？两位老太爷在哪儿呢？两捆上捆上，我认识他们俩啊，我天天跟外边要饭那俩吗？啊，哗楞嘎嘣锁链子锁上了啊，俩要饭的看他还乐呢。县太爷，什么时候咱们进京面圣啊？还面圣呢？我这两碗圣面，知道吗？可是转念又一琢磨，这事儿不好办。你要说这儿把他轰出去了，日后传讲出去，皇上一问这事儿不好说。可是你要真带他去见着皇上了，事也在两可之间。干脆这么着。项带锁链押解进京，八宝金殿见皇上，看皇上怎么发落。吩咐人准备木龙囚车，把俩要饭的装在车上啊，拉着俩人直奔京城。俩要饭的上了车不习惯呢啊，县太商量商量，我扶着车一块走行吗？你坐车坐不惯啊，别废话别废话。拉到了京城，有人把消息就告诉了皇上。朱洪武一听打心里高兴，哎呀，苍天不负苦心人呐，看来这俩人呐，嘿嘿，还是真找着了。好，吩咐文臣武将在金銮殿上一块见见这两位高人。正当中皇上一坐，文东武西列立两厢，县官也上来了，跪在了品级台最后的一块，七品知县不能上金殿，这上面没他的位置，可是今天他带着两位高人来，得让他上来。来到金殿上扑通跪倒，三拜九叩，口呼万岁啊。皇上说，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两位现在哪里呀？啊，赶紧把他们给我带上来，我瞧瞧吧。是，黄门官传旨下去，功夫不大，有打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俩饭的上来了，往这儿一站啊，冲皇上一点头，哎哎，县官一瞧，哦，不光跟我，跟谁都这样啊。

快去吧。老太爷，您这憋着害谁呀、啊？这是啊，废话，给皇上做饭吗？你懂吗？去买去吧。半天的功夫都买来了，往这儿一放，这仨御厨也站好了。老太爷，您吩咐吧。您看我们干什么？你会焖米饭吗？这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御厨，我能不会焖米饭吗？我会啊，焖米饭去吧。那个别怎么搁水啊，不搁水就糊了。哎，您要这个，要这个。熟了之后被上边垮着就扔了啊，要底那糊的啊啊。哎，是你会摘菠菜吗？啊，会啊。你摘菠菜，你去摘那白菜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县太爷过来了，老太爷，我干点什么？找仨大盆去，找仨大盆，头号大盆搁好了，把这600块豆腐啊都搁里边，一个里边搁200块，码的挺奇迹。宫里用的豆腐都是好豆腐，特别的细腻洁白，都码得了。哈哈，老太爷，您看我还干点什么呀？我是帮您，我是切片啊，切块，切那干嘛呀？来，跟我一块弄豆腐，咱仨人一人一盆。哟，老太爷，您得教给我。嗯，被鞋脱了，被鞋脱了，包脚布都扒了。对，仨人都光脚。老太爷，这怎么着？来进来，踩来，跟我这儿来踩，来。县官不敢啊，快踩，要不踩宰你啊。仨人跟这盆里边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踩着豆腐，一会儿都踩碎了。出来之后擦擦脚，嗯，这挺好挺好，找那桶吧。把大桶拿来，豆腐泡在里边，刷家伙水倒在里边去啊。又跟地上抓了几把土放在里边，和拢来和拢去，和拢好了搁着太阳地晒去。6月3伏啊，一会儿的功夫都冒了泡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贾要饭的瞧瞧，嗯，有点意思了啊，哎呀，嗯，这拿勺啊，蒯了点摊儿，嗯，差不多，那人不行，这给皇上喝不能这么简单啊，你光喝摊儿不行，来，咱尝尝豆腐，尝尝豆腐，嗯，那有点意思了啊，拿手一拍县官，我跟皇上说啊，这都是你弄的啊，县官眼泪都下来了。二位您宰了我得了啊，这一说出去我还要得了脑袋呀。别废话别废话啊，我看看他们这活怎么着了。一瞧这边米饭焖差不多了啊，糊饭嘎着，嗯，再看这边摘菠菜，把这大叶全去了，就留心儿。哎呀，你这笨呐啊，白当御厨这么些年了，你那些个呢，那都扔了，快捡回来快捡回来，就要那个，就要那个，知道吗？白菜也是啊，芯儿都不要，芯儿都扔啊，就要外边那烂的，有虫子眼儿的最好啊。都弄好了，归置完了啊，就等着五谷天明圣驾临朝的时候，准备做这些东西。皇上传圣旨，文武群臣一个不许短啊。早朝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到，为什么呀？跟皇上一起品尝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的意思呢，我吃好东西，我不能偏了你们。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吧。五谷天明朝房里边人都满了，文臣武将都到这儿了，大伙儿商量这事儿。年兄，哎，年弟，你喝过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哎呀，咱哪有那个造化呀，是吧？不过我父亲当初喝过。哦，您父亲喝过？我父亲当初了不得呀，我父亲马跳公园墙，戳墙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副龙袍，就跑裸带，九破太师杯，搭怀往单绑里做千斤闸啊。皇上呢感念我先祖救驾有功，所以说呢赏了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啊。老人家喝完之后呢，觉得身轻体壮，身体特别的好啊，而且打那起啊，自己觉着走道也轻快了，睡觉躺下就能着，吃饭饭量也大。今日我被深受皇恩，祖德不浅呐、啊！是是是，我跟您说，自打接的圣旨，昨天晚饭我都没吃啊，我就等着今天这碗珍珠翡翠白玉汤了啊！来吧，咱们走吧，排班吧。金銮殿上，文东武西，列立两厢，香烟缭绕，圣驾临朝，小太监传话，成端。一说成端，御膳房开始忙活了，把大锅往上一坐，俩要饭的指挥，来吧，赶紧开始，一回锅就算成了。问老太爷，先搁哪？什么先搁哪个？哪都行，来吧！咕咚咕咚咕咚，呵，刷家伙水泡豆腐，剩杂货菜，什么这个烂菠菜、烂白菜，糊饭嘎吱，弄一大堆，跟地上搓两簸箕煤灰搁在里边，大铁锹这么一豁楞啊，都搁好了。那几位全跑出去了，这屋里待不了人了。锅一开，俩要饭的也出来。

0: 他们俩也受不了了啊，都弄得了，小太监们就来了，成吧。一个个是红颜色的朱漆的盘子，里边盘龙小碗，一个里边一碗，一个里边一碗，大小太监站齐了，好几百人，一个个端着这碗汤往上走，文武群臣挑大拇哥，好，嗯，谁家规矩？皇上家最规矩。你瞧瞧，大小太监端着这汤，一个个脑袋偏过去都不敢看这碗汤，这是多大的规矩啊！是啊，小太监们都这模样啊，甭说看，谁闻一下都恶心的慌。每位大臣跟前都摆了这么一碗，皇上跟前一大碗，皇上很高兴，端起碗来闻了一闻，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皇上一打锤，文武群臣也闻，闻完了看皇上，大伙儿心说：行了，这回行了啊！俩要饭的，加上县官还有仨厨子啊，这几个人算是完了，谁也活不了了啊！这东西能喝吗？看皇上一会儿生气的吧，非被这几人剐了不可。都瞧着皇上，皇上端这碗子很尴尬，看看文臣，看看武将，心里生气。哦，你们竟能跟我享福啊，这么一点罪就受不了吗？嗯，我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难道说你们就不喝吗？也应了那句话了，哈哈，想当初啊，我在破庙里边身上难受，又发烧又感冒的，我喝了这东西我当时好受了，现如今锦衣玉食啊，我不需要它了，可是呢我找人做的，我要不喝你们大伙笑话我不成啊，咱们大伙一块来吧啊，你们也甭看我，一举这碗，众位爱卿，来，你我君臣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全灌去了，拿起来一亮这碗底儿，众位爱卿，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群臣一瞧，那皇上都喝了，咱们怎么着？还怎么着？都端起来吧，端起来吧，都端起来了。一闻呐，真难受，找借口。年兄，您请。废话，我请你不来就行了啊！别废话，喝吧！咕咚咚，咕咚咚，都往下灌。最后一口实在咽不下去了，都跟嘴里横着。皇上一瞧大伙喝了痛快了，很好啊啊，很给面子呀、啊、站起身来一扶这龙书案，众位爱卿，寡人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你等品尝之后味道如何呀？文武群臣一听这个，皇上乐了，哦，你等不语，各伸双指，你们这意思朕已明白，你们是打算每人再来两大碗吗？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是一段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的这是一位这个新派相声的代表人物马季先生和他的搭档郭全宝。不过今天这二位表演的也是一段传统相声，叫做《卖布头》，咱们来共同欣赏。
2: 这回咱们来说一段啊，
3: 你看这个说呀跟唱就不一样，
2: 哎，是两个意思。
3: 唱啊是有辙有韵，有腔有调，
2: 哎，这是唱，
3: 对不对啊？
2: 嗯，
3: 说呢是没辙没韵，没腔没调，
2: 它属于散文的嘛，
3: 是吧？
2: 嗯，
3: 你说这说它算什么辙？
2: 这个没一定，
3: 没有辙，
2: 是
3: 它也没有腔调。
2: 哎，
3: 你拉腔调就不好听了，
2: 那听着倒别扭。
3: 是啊，
2: 是
3: 啊，光有腔有调，没辙没韵。
2: 这是唱吗？
3: 那也不叫唱，
2: 那叫什么呀？
3: 那叫吆喝。
2: 哦，做小买卖的吆喝倒是这样。
3: 哎，你看做小买卖吆喝，它有腔有调，哎，吆喝起来很好听，
2: 讲究九腔十八调。
3: 但是它那字儿它没辙。
2: 对了，没辙，
3: 对不对？
2: 哎，
3: 过去在北京做小买卖最讲究吆喝了。
2: 最讲究吆喝就得说咱们北京，
3: 是吧？
2: 嗯，
3: 卖什么都讲究吆喝
2: 啊。您说都卖什么的吆喝好听？
3: 卖什么的吆喝好听啊？
2: 啊，
3: 卖菜的吆喝就够好听的。
2: 哎，鲜鱼水菜
3: 是吧？它不在这个菜卖的好坏。
2: 怎么样？
3: 它这么一吆喝，它吸引你，
2: 让你听着那么精神。
3: 哎，你不买菜，你出来也瞧瞧，
2: 都要看一看，
3: 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要钱。

0: 来好听
1: 啊，怎么吆喝呢？
0: 我给你学一看啊。
1: 好，您学
0: 一口气十好几样菜
1: 全要吆喝下来。
0: 香菜拉去酿呀，高葱乱七菜的哎，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来二来下猪呀，酸的好韭菜呀。嘿
1: 这一口气儿就好几十样菜。
0: 哎，
1: 嗯，
0: 你看北京这卖糖葫芦的吆喝起来也花哨
1: 啊，也讲究吆喝吗？
0: 卖糖葫芦东西南北城吆喝起来都不一个味儿。
1: 哦，四成四样。
0: 哎，
1: 然后到了这个北城，它怎么吆喝？
0: 吆喝起来就这味儿。
1: 您学一学。

0: 错，
1: 对不对？
0: 哎，这是北城。哎，要到了南城呢？
1: 南城吆起来省点事。
0: 怎么吆喝？
1: 胡辣冰糖嘞，
0: 这就比较简单了。哎，要到东城呢？
1: 东城东安市场摆摊的啊，他那没有胡辣字，
0: 那他吆喝什么呀？
1: 吆喝起来这味儿啊，刚站得呀，
0: 哎。哦，有分别。哎，
1: 嗯，他吆喝起来比较花哨，
0: 是吗？哎，您给学一学。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可以，
1: 先学那个硬调的。
0: 硬调的，
1: 比如说这是一块白布
0: 啊，这是白布啊，
1: 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0: 怎么个吆喝法？
1: 哎，这块本色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
0: 这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
1: 怎么那么白？它气死头上雪，它不让耳朵霜。压在我父亲的羊白面了吧？
0: 对，
1: 买的米拉家里就做白脸去吧。是金洗有金晒，那么金铺有金盖，那么金拉有金拽，那么金灯有金踹。
0: 啊，这人怎么回事？
1: 吃饱了撑的。
0: 好嘛，
1: 老哥，你坐好被窝，你不盖你踹他干嘛呀？
0: 人家表示这块布结实。
1: 哎，布结实。哎，后头还有形容呢。
0: 还怎么形容？
1: 这块布头它有多么宽，是它有多么厚，是刮风也不透，那么下雨也不漏，是多么快的剪子都搅不动它
0: 啊。这是布，
1: 这是铁板的。
0: 铁板呢，那是搅不动。
1: 是啊，搅不动，你说那玩意儿怎么弄啊？做衣裳
0: 剪子搅不动，
1: 炸刀炸吧，
0: 往下炸，
1: 炸刀完了用铆钉铆，嚯，用电焊焊啊，焊完了穿出来，你再这么一看，
0: 哎，大褂，
1: 锅炉
0: 啊，
1: 锅炉，
0: 谁没事穿锅炉啊？对。这是白布
1: ，嗯，再换一块黑布啊，
0: 黑的要吆喝几样颜色，
1: 哎，嗯，过去黑布讲叫德国青，
0: 是吗？啊，
1: 哎，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0: 黑的，
1: 哎，这还德国青，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你说怎么那么？
0: 又来劲儿，
1: 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压塞我唐朝的黑警队呀！
0: 对，
1: 在东山送过炭，在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台煤厂子，卖过两台煤了，他又当过两台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0: 对，
1: 这个德国青啊，是真正德国人儿，是真正的德国人呐，知道遭了这种不是的，
0: 怎么样？
1: 外号叫三不怕啊？什么叫三不怕？他不怕西呀，不怕轮胎，不怕沙衣呀，
0: 是
1: 你任凭怎么洗，他不掉沙衣呀。
0: 毛蓝
1: 白布，
0: 白布啊，
1: 白布不掉沙，
0: 别嚷了，白布那没法掉沙。
1: 这就是那个硬调的。
0: 哎，吆喝这个白布。
1: 还有一种是软调的啊，
0: 软调的，
1: 软调的，
0: 那怎么吆喝呀？
1: 这种卖布的是骗人的。
0: 是啊，
1: 他卖布他不带着尺，
0: 那拿什么叫啊？
1: 用讨讨。
0: 哦，讨，
1: 俩胳膊一伸归一讨啊。
0: 这么一量，这一讨是多少？
1: 一讨是五尺。
0: 哦，这是五尺。
1: 哎，就用这个做标准。
0: 是啊，
1: 不管个儿高个儿矮啊，嗯，您迈步的大高个儿一讨，哎，也五尺，
0: 那上算了。
1: 小矮个儿五尺，啊，
0: 这位再拽胳膊那更不够。
1: 是啊，嗯，这种迈步的他要谎
0: 啊，要谎。
1: 比如说这块布头值一块钱，
0: 他要多少？
1: 先给你要五块，
0: 差这么大谎。
1: 慢慢往下落价。
0: 是啊，
1: 落着落着你觉得便宜了，你买了，
0: 买去了，
1: 结果你上当了。
0: 那还不上当？
1: 哎，
0: 哦，骗人。
1: 我给你学学这种卖布头。啊，
0: 哎，您学学这个。
1: 可是你得帮帮忙。
0: 我怎么帮忙？
1: 你当个小伙计。
0: 小伙计。
1: 哎，你得说话。
0: 说什么呀？
1: 在我让价的时候啊，你说别让了啊，赔了桥本。
0: 哎，这我行。
1: 行啊，
0: 这我会。
1: 来试试啊。
0: 你要吗？
1: 站着一点。
0: 可以
1: 啊。哎
0: 哎，赔了。

0: 这还冒场了，这回您吆喝吧。
1: 哎，这块吆喝剪了半，不要那么一块儿，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那块儿叫打不相通，不一样儿的。
0: 是，
1: 这刚才那么一块儿
0: 啊，
1: 那叫得过清。
0: 对，
1: 拆了吆喝显压的一块六万，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的就叫的清，雨的上标音单石林布儿的。
0: 对，
1: 这个石林布，
0: 嗯，
1: 买着你了，家里就做大褂去吧。你穿在身上，你走在街上，是大伙儿那么一瞧，真不知是你了，是啊，哪的好的大掌柜的吧？
0: 哦，
1: 这个是。林布
0: 哎呀，
1: 又宽又长，你还得大高个儿，你还得是算了粗的大个儿胖子，
0: 是
1: 飞飞那大大的足以够了。
0: 好，
1: 这个是林布
0: 啊，
1: 你到了大布店了，买了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把它要啊。
0: 对，
1: 到了北京城
0: 啊，
1: 讲着八大乡，到了瑞丰乡的瑞林乡的广盛乡的颐和乡，是乡一号那么拉把头掉，左边朝南还有个浅乡一呀。
0: 八大乡，
1: 到了八大乡，你要买一尺是九的一毛八，是没有一毛八的你就买不着。好，这么媳妇这么宽，是这么密，是这么厚，都是这么好的。
0: 对，
1: 来到我们这摊儿、
0: 啊，
1: 这一个样的货，
0: 是
1: 这一个样的价儿，这一个样的行市呢，谁也不买小不摊儿呢，嘴不头儿零不块儿啊。
0: 对，
1: 来到我们这摊儿
0: 啊，
1: 诸位有功夫听我们滔滔尺寸嚷嚷价儿啊，
0: 叫叫
1: 好。五尺，
0: 五尺，
1: 两挑一丈，
0: 一丈，
1: 三挑一丈五，
0: 这连我也卖似的。
1: 四挑两丈
0: 啊，
1: 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量好，就算你大两丈啊。
0: 两丈，
1: 到了大布店了，买了一尺一毛八，十尺一块八，二八一十六，不就得三块六啊？
0: 对，
1: 来到我们这摊儿
0: 啊，
1: 这三块六不要，十六毛去了他了，你是三块，你大样你量不着啊？这三块钱不要，这不要不要紧，我是饿着摆的生，只还得让他，
0: 还要让，
1: 这不三块钱
0: 啊，
1: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0: 行了啊！
1: 去一毛，让
0: 别人
1: 啊，别空占了，
0: 好嘛那个，
1: 你个两块四
0: 啊，
1: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0: 对，
1: 妹妹可就说了，是卖不头儿的，你包上妈的，裹上妈的，两块大鸭子算我咬了，你这阵儿的咬着妈了还不卖他，
0: 啊、
1: 怎么回事？我赔本赚吆喝，小徒弟知道你没在手前，净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吧，
0: 是，
1: 他要学好了，里边你还有花四哥，这个老太太叫了猫的花样肉吧，
0: 啊，
1: 这。两块钱，
0: 对，
1: 去两毛，让两毛，
0: 啊、
1: 你给一块六
0: 啊，
1: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
0: 玩
1: 再去两毛、
0: 哎，
1: 你给一块二，
0: 啊、
1: 再去两毛，你给一块钱，
0: 啊、
1: 这不一块钱、
0: 啊，
1: 去五毛，让五毛，
0: 剩多少？
1: 白拿去了，
0: 没了。
2: 一起收听过刚才这段相声《卖布头》，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五十分钟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还是接着听段子。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

0: 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1: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

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

有做好当大人的准备，就被推着到了大人的年纪，有很多想做的事，却又害怕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其实每一个年纪都有着属于他的烦恼和压力，每一个年纪也有着属于他的成就和喜悦。活在当下，接受所有的一切，爱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原版是蔡健雅写给蔡依林的，但是苏运莹的演绎少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隐忍和委屈，多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直面魔力。苏运莹，我

凡是死缠烂打的人，大都不是真的爱你，他们只是在跟自己赛跑。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害怕被你厌恶。爱得深的人最擅长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就这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人，是普通朋友，或者是挚友，是萍水相逢，还是生死之交。从小开始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社会，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新的人，但也势必会和旧的人说再见。还想听你的故事。

每个人都来去匆匆，成为生命里的过客，只留下一点点回忆，而我们终究还是要一个人坚定地往前走。但如果能够遇见你，我想听一听你的故事。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

0: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

小易。开学了，今天小易为大朋友小朋友们带来一部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的动漫《千与千寻》。千寻是一个瘦小的10岁小女孩，千与千寻的故事从她身上展开。千寻跟着父母从这个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途中所发生的一段奇妙的旅程。影片的第一幕就是千寻睁开眼，眼神里充满着失落，她怀念着以前的班级，以前的同学，手上还捧着临别时同学送她的鲜花。他们全家开着车，人生地不熟，走错路是正常的，只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会误闯入鬼怪神灵休息的地方。他们穿过那条神秘的隧道之后，看见的是一片蓝天，葱郁的草地，还有清新的风，这似乎已经是现在的社会少有的场所了吧。奇怪的是，空无一人的小镇街道上，两旁是香喷喷的食物，千寻的双亲按耐不住食物的诱惑，根本不在乎食物的主人在不在这里，拿着食物就吃。千寻无法阻止父母的举动，这令他很不安，他只好在空旷的小街里走着游荡着。忽然他看见了一条白龙，不可或缺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呵斥着千寻，让他在天黑之前快点离开这里。此时夜幕降临，白龙身后大雾的灯光亮起，千寻被他严厉的语句吓得转身就往父母那里跑。当千寻奔跑到父母吃东西的那个地方的时候，转角一过，却发现坐在那里的两个人居然是穿着父母衣服的两头猪，因为贪婪而变成了两头猪。千寻害怕极了，他忽然发现自己也在逐渐地变得透明。这个时候白龙又出现了，他轻轻地对千寻说，别怕别怕，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吃了这边的食物你就不会消失了。当神明世界里汤婆婆的爪牙，那只乌鸦在天空盘旋着要抓千寻的时候，白龙却带着千寻躲过了。但他不得不离开的时候，千寻却依赖地拉着他。白龙对他说，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你只有一个人走下去，而在这里不工作就会被汤婆婆变成动物。千寻很害怕，不想变成动物，可他却更加想救他的父母。于是他沿着白龙给他指引的路找到了锅炉爷爷，拜托他给自己一份工作。锅炉爷爷却拒绝了，他说自己的人手已经足够了。不过当送饭来的小林看到千寻的时候，他却说这是自己的外孙女，让小林带着他去见汤婆婆的时候，看得出这是个心地善良的爷爷。见到汤婆婆之后，你就能发现这是一个爱发脾气又贪钱的物质女人，对自己的孩子巨大的宝宝纵横浇灌。签下合约以后，千寻开始在这里工作，并且被汤婆婆拿走了千寻原本的名字，只留下了一个小名小千。名字一旦被夺走，就再也无法找到回家的路了。白龙说这个话的时候，把千寻来时的衣物和写有他名字的一张纸给他，让他好好保存。下雨之日，不管社会如何颓废和弥漫着物质的气息，一个小孩本质上还是善良的。看着无脸男在外淋雨，他为他开了一扇门，让他进来躲雨。无脸男渴望朋友的心态与现实社会中的人没什么两样，只要一点点善意的行为就足以令人感动。千寻工作的油屋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腐烂神，仿佛就是污泥组成的一个神灵，恶臭熏天。当他进到汤屋里最大的浴池时，清澈的水顿时变成了浑浊的泥浆，千寻却忽然在他浑浊的身体里摸到了一根铁硬硬的东西，用绳子绑住那块铁，大家齐心协力地拉，只是没想到拉出来的居然是人类废弃的垃圾、脚踏车、鱼线，甚至连肮脏的抹布都有。原来这不是腐烂神，而是河神。河神神清气爽地笑着，给了千寻一个丸子后快乐地离去了。渐渐地，在千寻身上陈旧已久的生命力被冷酷的生活唤醒了。原来人可以实际地感受到自己是活着的，千寻第一次有了这样的体验。千寻把河神给他的丸子喂了一半给受伤的白龙吃，顿时印章被吐了出来，并且把汤婆婆为控制白龙给他吃下的虫子给踩死了。
如果说千寻用丸子救白龙是因为爱，那么给无脸男吃，那就是因为对他的真诚。明知道河神给他的丸子能救自己的父母，但他却依然拿出来帮助需要他的人。千寻此时的心胸，只用浅浅的几笔就跃然眼前。千寻突然记起了听父母说过，自己几年前为了捡一只落在河里的鞋而落水，被一个男孩救起的经历。鞋子落水，男孩变成白龙救自己的景象历历在目，而那条河的名字就叫琥珀川。终于，千寻帮白龙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镇早见琥珀主。快乐的他们在蔚蓝的那片天空中翱翔，心情怅然，了无牵挂。最后，汤婆婆还给千寻出了一道难题：一群贪食的猪中，谁是他的父母？如果说千寻的经历赋予了他一颗返璞归真的透明的心，那么此刻的千寻由于爱的笃信，更知晓了父母在何方。当然，父母不在这群猪中。终于，三人离开了这里，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千寻的父母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千寻想再回头看一眼那个小镇，想看一眼白龙，可是想起了白龙告诉自己不能回头，于是咬着牙随着父母走出了隧道。他是否还能见到白龙，没人知道。这个与人类世界一墙之隔的世界里的经历，让懵懂的千寻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爱。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随影片的主题曲结束美好的一天。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3: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5: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一起聊聊在职场如何正确发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正确的发火呢，必定不是发脾气。正确发火的关键呢，不在过程，在准备。发火之前，理清两个问题：对谁发火，要不要发火。简单说就是三个不发，三个要发。职场上呢，有三类人，我们不能冲他们发火，分别是直接领导、下属和支援部门同事。这三类人呢，跟我们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处不好，天天就能给咱们的工作来添堵，别说出成绩了，那简直就是分分钟丢饭碗。咱们俩先来学习一下啊，三不发，甭跟这三类人发火。首先就是这个直接领导啊，刚才也提到了，我对领导有意见，可以公开跟他吵架吗？肯定不行的啊。对领导有意见，咱可以私下谈心，私下解决。闹难堪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来更大的难堪。大领导夸过我，我是不是有资本去冲撞顶头上司了呢？那也不肯定不是了。大领导要做事儿，还得靠他的手下，也就是你的直接领导来完成。就算大领导对你越级夸赞，往往一般都属于场面话，是想让你好好干活。如果你跟直接领导有冲突，大领导根本不会支持你。但是呢，大领导支持我去闹我的直接领导，我是不是就可以闹事了呢？那也不行啊。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凶险，大领导劝你闹事，多半想让你当炮灰，尤其是非直系的副职大领导。俗话说的二把手啊，他想清理别人队伍里的人，就会把你安排上。第二呢，就是跟下属不要发火。有人会不理解，都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对下属怎么就不能发火了呢？他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下属呢不是你的家仆，下属呢是你的生产力，你们呢属于是一条船上的人，下属好了，你才不会成为光杆司令。公开的去骂下属，去撒气，下属面子会挂不住，伤人自尊，这事儿呢会被反噬的，下属逮着机会就会给你跳反，不会让你好过。 相反呢，你尊重他，公平的看待，他也会用尊重的态度去看待工作。尊重呢是可以产生生产力的。那么辞退下属的时候能不能发火呢？依然不能啊。用贬损或者羞辱一个要辞退的人，往往是为了压价降低赔偿金，但是呢节省的这笔费用不会进你的口袋里，所以好好辞退就行了，不要闹得那么难堪。还有一种错误的操作就是啊，很多人

都做错了，杀鸡吓猴，这根本就不是正常操作。要吓猴就直接跟猴谈就完了，谈成了那是你的本事，鸡是无辜的，绕那么远它也没必要。第三呢，是跟支援部门不要发火。支援部门呢，是指这个行政啊、人力啊、财务这三个部门，很多人会忽略他们，认为他们不赚钱都是打杂的，骂就骂了呗。但是大家真的要注意了，这三个部门的工作要跟公司所有人打交道，你离领导可能隔着好几层，但支援部门就可以直接接触了，他们离领导的距离比你要近得多，冲他们发火话传话的，很可能领导对你的印象就不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三个部门的工资不高，能长久待下去的，很可能你不知道他有一些什么背景啊，什么后台，比如说公司前台的小姑娘或者 IT 小员工，工资小几千，他开着豪车上班。有的有钱人家里会有这么一个观念啊，就是不需要孩子挣钱，但是呢会找关系让老总给孩子找份不太辛苦的工作，也算是在正经公司上班了。跟支援部门同事相处呢，适合当盟友，平时一起点点奶茶，相互递递零食是可以的，你的消息呢会灵通很多。这呢就是三不发。那说了三不发，还有三种情况呢是你必须要发火，不发火你很可能会吃大亏。首先呢，就是直接领导被其敌人攻击，你的直接领导代表团队的最大利益，也代表你的利益，所以呢直接领导被敌人攻击，你一定要挺身而出，以身护主，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但不要做人格攻击。骂街这种事儿啊，在职场里是没有力道的，摆事实讲道理，用理智去击退别人的一个进攻，这是很合适的。被有竞争关系的人抢资源、抢地盘、甩锅，这呢也是要发火的，这是职场里最常见的恶斗，开大会就是大型的修罗场，兵家必争的一个情况。不抢不争，相当于是拱手让出了军粮和武器，你的资源就会被蚕食掉。平级同事人格上的欺凌，这也应该要发火。注意，有两个前提，平级人格，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评级意味着他是你的竞争对手，人格欺凌指的是背地里打小报告啊，这个孤立你什么的啊。对付这种坏蛋呢，揭穿他就是破坏他的信誉，你就可以打破欺凌。那聊完这些之后，那发火的时候该怎样发呢？吵架呢不是嗓门大，有这么四点需要注意。首先呢是有事实，要站理，事实摆在前面，指出他工作上的硬伤，防止胡搅蛮缠，自己变得更有说服力，指责对方的一些不公平啊。刚才提到发火都是以防守为主，你把对方的坏心眼给他点出来，你的防守式发火就会变得更加合理。表达自己的委屈，我们要多谈感受。发火呢是一件看起来很情绪化的事情，在对峙的时候呢，吃瓜群众更容易被情绪带走，理你讲够了，你的情绪呢也就顺理成章。最后呢，抓重点，不是你欺负我，而是你毁了大家的事业，强调对方这么做的坏处，让其他人包括领导也明白对方的做法对他们也有伤害，这样呢大家就会站在你这边。当然了，这发火呢是个技术活，正式发火之前呢得做好心理建设。首先是练习，找一个放松的地方，脑海里想象自己发火，那对方会怎样反击，闭上眼去想，是不是很吓人，一种心跳加速啊，濒死的感觉。那回到现实来呢，刚才都是你的想象，还有修正的机会，多想几次，多感受一下，这就是很好的练习。次数多了，你就会发现现实里的发火无非就是想象里的感觉，没什么特别的。当你习惯了之后呢，再去真正的发火，你就会变得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皮实。所以多练习多进步，希望各位都能够工作顺利，永远不需要用到这些技巧。节目下半段聊一聊你的工位有多花哨，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你的宫位有多花哨。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起宫位，说来惭愧，打工好几年了，我宫位上的东西呢，还是只有电脑、键盘、鼠标、水杯、椅子、靠腰，差不多是这种被狠狠嫌弃过的单身程序员风。尽管我的宫位呢乏善可陈，但朋友圈总有那么两三个人隔三差五的更新一波宫位照，从色系搭配到摆件挂件，每个细节都经得起特写，精美程度呢宛如一座童话城堡。国产职场剧下一秒就可以来这儿取景了，要不是他们非要在文案上加上宫位两个字，说它是喝下午茶的地方，我也相信。而且呢，这股风是越刮越烈啊，俨然成为了席卷互联网的一个态势，以至于有人刚上班不到半年，收藏的桌搭攻略已经是数不过来了。再解释一下桌搭这个词儿，就是桌面搭配专用的简称。在宫位美学江湖，桌搭攻略就是他们的圣经。我一度怀疑呢，对宫位桌搭如此热情，其实是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想在宫位上过装修的瘾。至少工程之浩大繁杂，实在太像装修了。攻略第一步，开荒搞卫生，然后像铺地板一样铺上一块巨大的桌垫，垫子非常之大，足够盖住桌子上所有的陈年划痕、咖啡渍和老土的一些漆皮。然后呢，就是架子，给桌子上的每样东西都买个架子，电脑支架、手机支架，这是最基础的。此外呢，还得有这个笔架、杯子架、抽

指架、玩偶架，不能放架子的东西呢，还可以给它弄个钩子。总之呢，要让桌面上放的不是东西，是放东西的架子。更讲究健康的，还要给这胳膊肘和脚丫子配上架子。甚至呢，有更加激进的人，直接用单车顶替了椅子。以前每次看到那种健康办公好物推荐，我都嗤之以鼻。什么健康办公？最健康的难道不是不办公吗？直到看到这样的工位，我才服气。那搞完了这个硬装，差不多就要开始往工位里倒腾家电了。也许是因为茶水间太远，也许是因为沉浸式办公的时候起身太难。总之呢，每个装修工位的人呢，都会在办公桌上弄一只养生壶，或者是一台咖啡机，或者两者都有。甚至呢，还有桌面的豆浆机，桌面的电饭煲。要小心的是呢，私人茶水间由于占地面积太大，很容易引起同事或者老板的注意，除非干这事儿的呀，就是老板本人。然后呢，再到软装，核心在于统一，贴纸小摆件最好是同一颜色的，同一 IP 的。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是看起来醒目又漂亮，还有助于在特定节假日或者不同的季节更换主题。比如春天的工位是樱花的颜色，夏天的工位少不了一抹牛油果绿。尽管呢，你没有春游也没有暑假，但是呢，只要工位装修的好，就能够在老板眼皮子底下欣赏完四季风景。但要说在色系统一这件事上做到了极致的，还得是这个叫做工位养花人。想想自己对工位绿植的印象还停留在防辐射的仙人球，他们呢已经身心处在大森林了，对自然爱得有多深沉，桌上的花花草草就能摆多少盆。大神们各有各的装修风格，但几乎每个改造过的工位上都有手办的影子，哪怕前面的硬装软装都很糊弄，只要摆满一墙的手办，就能够凸显出你独特的品味、最新潮的爱好。要是你的手办是限量款的，还能于不经意间炫个小富。说到这里，前面那句在工位上过装修的瘾啊，好像就听着不太对了。这可不是过瘾的事儿，得是真的把公司当家住的人才有这个精神头搞装修。你看，连工位博主们的文案都跟前两年鼓励年轻人改造家的是如出一辙的。以前说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不是，现在是工位是公司的，生活是自己的。有人改造出租屋的爽感甚至还不如在工位上折腾，毕竟很多时候你想改造，但是房东不让，反而是在公司里，老板只要你能干活，没有招蟑螂，其他呀都随便。热衷于改造工位的人呢，职业大都集中在互联网行业，这个年轻的行业呢，给他们充分的改造自由。如果一些老派企业去上班的话，那工位呢可真的是干干净净的哈。在这样的单位呢，改造起来麻烦不说，还得担心被说年轻人不踏实。工位改造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只是互联网人的一个特权，很多大厂呢早就洞悉了这一点，他们人力招聘的社交账号呢时不时就会来一段带你看看某厂最牛工位，或者是某厂第二届工位设计大赛。你以为展示的是员工们花花绿绿的风采，实际上宣传的是快来快来，我公司不拘一格要人才。在宣传企业文化的功能上呢，工位堪称是免费又极具感染力的招牌，可能比斥巨资打广告都来得有效。但你在互联网上看的那些什么精美啊、奇葩呀、个性的工位感到惊叹的时候，你还没有意识到，一个忙碌的职场人愿意花大把精力把工位弄这么好看、这么舒服，这意味着什么呢？有一些老互联网人呢就感慨说，那种塞得满满当当的工位吧，什么东西都有，刚开始自己也喜欢，久了才知道看着就心酸。生活呢就是工作，工作呢就是生活，几乎所有清醒的时间呢都待在工位上，连牙刷都准备了好几副备用的，那不是舒服的像家一样，那几乎呀就是家。在那种情况之下呢，改造工位不是出于审美爱好，就是一件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儿。你需要的生活用品越来越多，工位就越来越满，喜欢的玩具、手办、植物多半会直接寄到公司来，因为回家就睡觉，你根本就没空拆，没空管。但也别对他的期待太高，毕竟看起来有多爽，擦灰的时候就有多崩溃。至于美丽的工位提升工作效率这种话，劝你不要轻易相信。工作呢是公平的，不会因为工位丑陋而变难，也不会因为工位精美而变得容易。但改造工位还有另一项好处，传说每个老板都会对那些改造工位的员工爱得深沉。有人说不愿意折腾是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那老板就会逆向思维，愿意折腾工位的员工都做好了在这儿干到退休的准备。好了，
不说了，我只能点到这儿了。我呢，赶紧去装饰我的工位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全部的内容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不管你喜不喜欢，冒险永远是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无论是换工作、谈感情、投资、选适合的学校，终究都需要面对风险。行动就有风险，但完全不行动，风险可能会更大。有想法更要有做法，如果整天只知道空想而没有任何行动，那么想法终究只是个想法而已。

十年前，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父母的收入对待你。十年后，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的收入对待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这就是人性和人生，除了努力，我们别无选择。记住，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睡觉也是一种解脱，睡着了就会不悲不气不烦恼不孤独，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短暂失忆的时间。

汹涌，汗水在舞动，听怒吼去颤动，听怒吼去颤动，心再不痛，就找不回冲动。追求像个朦胧，追求像个朦胧，谁是赢者英雄？谁是赢者英雄？抚平我急促的呼吸，抛下怠惰，桎梏着身上，冒出刀子，交出当你倒下。

余秋雨说，我等不到了，可是我会等，也愿意等，因为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过是要看时间愿意给你几分薄面，还你几分人情。人这一生又何尝不是在等待中度过，等着上车，等着下车，等着前来，等着离开。所以等会来到的人，做会实现的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也没有那么病哈。漫画的情节成年才不信，我十九岁就知道我自己没有超能力，或许生活不是漫画也不会是游戏哈。每次生气头发也不会变金，但掉进海里也确实无力眩晕，人生的剧场版还没有播完上集，我就发现我会痛。

烈程度相比实在太低，何时才肯脱下保护你紧身的外衣，即使已经表现得非常卖力，但是墙外的巨人们并不在意，不是背信尊者，也不是同

0: 在沉默的时刻尖叫，没有哭的话才会没有笑。
1: 绝对不可能，你是错的。
2: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

每次被人排挤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错了；每次被人谩骂的时候，你为此郁闷了几天。生活中少不了无缘无故看不起你的人，也会碰到无缘无故讨厌你的人，不必因此影响自己的心情。就像在回家的路上，难免遇到几条狗朝你乱叫，你只要继续前进，无需理会。生活就是一边受伤，一边学会坚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除了电影中没人会等你四五年，说白了，有些时候感情就是不联系就不再有的东西。

人们说，直到失去了，你才会知道拥有过什么。但实际上，你一直知道你拥有什么，只不过你以为你永远不会失去它。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宝宝到了两岁左右，爸妈们会发现他们很容易和其他的小朋友发生争抢。一些家长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吃亏受欺负，其实呢，这对他们来说更是游戏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行为当中，孩子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交往模式，最终获得更多的社会交往技巧，并且因此变得更富有团队观念。本期节目一开始，石晓就和各位奶爸奶妈说说如何正确地看待宝宝们的争抢行为。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对于宝宝们争抢玩具的问题，乐观派的家长们会认为被欺负没关系，一位宝妈就认为吃亏是福嘛，孩子被欺负了一般只会事后帮他做思想工作，不会出手相助的。也有不少家长持完全相反的观点，玲玲妈妈说，如果宝宝是平白无故的受欺负，我肯定受不了，孩子老是受同龄人欺负也会有心理阴影的，不能让孩子吃眼前亏。这种情况下，他会适当的责骂一下欺负人的小孩，让他知道错的同时也能给自己的孩子一些安慰。那么爸妈们到底该怎样正确的对待这个问题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观点。首先，经历争抢才会懂得分享。现代的421家庭结构使得大人们有点过分宝贝家中的小孩，这样小孩很容易形成随心所欲的自我中心心理定势，你吃吧，妈妈不吃。家长一味地为孩子着想，主动给孩子最好的，使得孩子非常缺乏分享和争抢的机会。正是因为没有争抢的经历，孩子便难以形成分享的意识，没有捍卫过自己所有权的经历，也就不能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和尊重别人的感受。只有拥有争抢和分享体验，孩子才能逐渐体会到坚持和放弃、遗憾和满足，才能积累到自主自觉的经验。其次，争抢是让宝宝获得认知、解决问题的机会。有时候孩子之间因为一个玩具出现争抢行为，一旁的家长总是很及时的劝阻，宝宝乖，让对方先玩，另一方的家长回应，宝宝快说谢谢，孩子之间的矛盾就被双方的父母解决了，孩子根本没有机会自行解决，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也不懂得自己处理。争抢推搡作为孩子游戏当中的一部分， 在与其他小朋友不断的交往接触当中，他会慢慢的获得认知，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主动的不断调整自己和他人的交往模式，最终找到适合的方式融入小团体生活。缺乏争抢经验，对孩子来说反而是一种教育缺失。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既受人欢迎又能

懂得维护自己利益的人，所以爸妈们就该教会孩子懂得区分争抢这件事情，懂得如何与人相处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当宝宝们发生争抢的事情，家长们首先应该让孩子自己解决，不要干预，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大人再介入，但是一定呢要做好宝宝的安全保护工作。平时如果带孩子出去和其他小朋友玩，家长不妨站在不远处关注孩子的行为，确保他的活动安全。如果孩子在玩耍当中使用一些危险物品进行打斗，或者可能做出伤害行为的时候，家长就应该立即出面制止。如果只是一些小争执或者是推搡，不存在危险的情况之下，家长可以静观其变，让孩子有机会自己去应对解决。家长平时可以主动在家里通过游戏来培养孩子的这种意识。家长在这个抢东西的游戏当中，家长扮演的角色很重要。石晓认为，家长不妨根据自己孩子的性格来扮演不同的角色。面对柔弱的孩子，家长要扮演弱者。如果你家宝宝比较内向，在幼儿园玩玩具经常是被抢的一方，那么家长在游戏当中则应该扮演弱势一方，让孩子在争抢的过程当中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在争抢到手的成就感当中体验到自己的力量，从而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要注意的是，家长并不是一味地让孩子赢，最好是偶然强势一下，赢他几次，让孩子能够明白争抢东西的较量过程中可能有成功，也可能有失败。孩子在输赢的过程当中增强抗挫折能力，那么即使在真实生活场景当中遇到情况，也能不屈不挠地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并且坦然地接受失败的斗争结果。而面对强横外向的孩子，家长就应该要转换角色了。家长不妨多扮演一下强势伙伴的角色，让孩子多输几次，这不仅有助于打消他的嚣张气焰，而且能让他体验到被抢的滋味，从而学会换位思考，理解被抢人的感受。家长也要适当的让他们赢几次，有助于维持他的心理平衡，不然其他小朋友就很容易遭殃，要承受强势宝宝的怨气了。争抢行为是每个孩子的必经阶段，家长要持积极的态度加以正确的引导。家长在争抢游戏的过程当中，如果角色扮演得好，不仅可以锻炼孩子的受挫能力，也能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勇气。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石晓，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随着宝宝逐渐长大，爸妈们就开始教他们一些硬知识了，很多从数字学起。可是有的小宝宝根本不配合，怎么教都不会。其实教宝宝学数字有很多的技巧，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来给各位奶爸奶妈介绍一些不同年龄段宝宝学数数的亲子游戏。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零到一岁的宝宝正是感知觉发展迅速的时期，眼睛喜欢看颜色鲜艳的食物，耳朵喜欢听发出响声的物品，小手喜欢去摸各种各样质地的东西。因此妈妈可以给宝宝唱数字歌谣，用多彩的数字玩具，在生活当中给宝宝先灌输一些数字，培养宝宝的数感。亲子小游戏数字谣唱一唱，这个游戏最适合。对于年龄较小的宝宝来说，妈妈可以用自己熟悉的曲调将一到九唱给宝宝听，并且边唱边拍手，这样既能吸引宝宝的注意力，又能培养宝宝的节奏感。等宝宝稍大一些，大人可以唱一些有内容的数字儿歌，这里推荐一首好听易学的数字儿歌，曲调任意，只要表现出欢快的节奏就可以。一像铅笔细又长，二像小鸭水上飘，三像耳朵听声音，四像小旗迎风摇，五像衣钩

衣帽，六项豆芽咧嘴笑，七项镰刀割青草，八项麻花拧一道，九项勺子能盛饭，零项鸡蛋做蛋糕。妈妈唱的时候可以利用一些图片、食物、手势或者是动作，让宝宝感受到歌谣对应的内容。妈妈在唱数字的时候，语速尽量缓慢，吐字要清晰。虽然不满一岁的宝宝还不能跟着你唱，但是他对这些数字歌谣可感兴趣了。等他大些，你再唱这首歌，你会发现他很快就学会了，或许还会做出几个可爱的动作呢。1到1.5岁的宝宝开始能数简单的数字，笼统地知道多与少的概念，能从多个当中拿一个，并且开始能够识别物体的大小、形状、颜色等。妈妈们可以从生活当中的各种物品入手，让宝宝从一堆颜色或者是形状不同的物品当中拿出一个指定的物品，先从理解数字一开始。亲子游戏数字谣唱一唱，妈妈准备一盘苹果，大概3个左右，可以先问问宝宝这是什么，让宝宝认一认盘子里放的是什么，然后对宝宝说，我们来分苹果吃，请宝宝来给大家分，一人分一个。宝宝分的时候，妈妈说，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宝宝一个，分对了。爸爸妈妈要说谢谢，并且同宝宝一起高高兴兴地吃苹果。当然了，妈妈也可以选用其他的物品，如几块积木、几个勺子等等。在教宝宝理解数字一的同时，妈妈也可以同时配合教宝宝颜色和形状。但是注意，一次最好只教宝宝一种颜色或形状，等他学会了再教第二种。1.5到2岁宝宝空间意识加强，他们开始具备上下、里外、前后方位意识，并且知道空间是一个具体概念。如果一个球消失在长沙发的后面，他知道球还存在着，并且能够去翻找。同时，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在加强，对于图形、色彩、分类等与数学能力相关的概念更能掌握。因此，爸爸妈妈可以在生活和游戏当中教宝宝一些相对的概念，如大和小、高与矮等，和宝宝一起玩一些归类配对游戏，促进他们逻辑推理能力的发展。亲子小游戏比比谁的多，妈妈可以准备一副棋和一个棋盘，妈妈和宝宝围着棋盘坐下，妈妈让宝宝决定看哪种颜色的棋，宝宝决定好后，妈妈和宝宝各拿好自己的棋子，妈妈说开始，宝宝和妈妈将自己的棋子排列到棋盘上，直到妈妈喊停为止，然后让宝宝比比谁排得多谁排得少。妈妈最好根据宝宝排的多少来决定自己排的多少，要让宝宝看到多与少的明显区别。比如宝宝排5个，妈妈可以排10个左右，妈妈也可以比宝宝排的少，以激发宝宝的游戏乐趣。当游戏结束的时候，妈妈可以和宝宝一起将棋子一个一个收回盒子里，放一个的时候说一个，再放一个，再说一个，这样可以帮助宝宝进一步理解数字一。2到2.5岁的宝宝处在技术能力发展的关键期，爸妈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对孩子进行一些数量与数字的积累教育，如可以一边走一边说一步、两步、三步，亲子小游戏上一上、数一数。妈妈和宝宝站在楼梯上，妈妈喊开始，两人一起往上走，边上边领着宝宝数一个台阶、2个台阶，数到10的时候可以重新开始数，这样反复多次，然后给出一个数字，让小孩上相同的台阶数，一般不要超过10。妈妈需要注意锁上楼梯不宜太陡，并且在旁边对宝宝扶护。2.5到3岁的宝宝自主独立意识开始萌芽，他们开始有了简单的逻辑思考，可以运用自己了解的数目、概念及工具架构自己的小世界了。因此，爸爸妈妈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有耐心，给小天才们更多思考的机会和动手的机会，给他们更多的主动权。亲子小游戏量一量，妈妈可以给宝宝一把尺子，教宝宝认识尺子上的尺。

尺寸，让宝宝尝试计量一些物品，如枕头、小板凳、小桌子等，也可以用尺子或者是一定长度的绳子来测量身高或者是桌子、床等物品的长度。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因为时间关系，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再会。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求职面试的时候啊，面试官经常会问一个问题，请简单的说一下你的优点和缺点。对于这个问题，网络上流行着很多答案策略，有的职场新人直接套用，把自己的优缺点流利的背诵出来。而在回答此类问题的时候，切忌死记硬背，要根据职位特点有针对性的回答。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聊聊在面试的过程中怎么恰当的做自我评价。谈谈你的缺点。每当面试官抛出这样的问题，求职者多半都会开始做思想斗争，是说些无关痛痒的缺点，还是坦诚相告。接下来雨飞为你带来一些面试的时候如何回答自己缺点方面的内容，希望会对大家的面试有所帮助。面试考察中，有些求职者，尤其是女性，被别人提到自身的缺点或者是不愿意触及的问题的时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摆出防御姿态，甚至反击对方。这是不对的，别忘了，你只是一个候选人，自以为是振振有词的博导主考官，只会使你误入过分自信的陷阱，招致狂妄自大的评价。如何化解面试中的缺点难题呢？如果自己有缺点，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坦然地承认它，为自己的缺点找足理由也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如何使对方在感情上认同你谈及自身缺点的态度。你为什么留级过一年？主考官这样问，你该怎么回答呢？可以这样回答，我也觉得留级一年很不应该，当时我担任社团的负责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社团活动上，反而忽略了自己当学生的本分。等我察觉到这个错误的时候，我已经留级了。虽然我花在社团上的心血也带给我不少的收获，可是没想到自己因此而留级，就觉得很可耻。我一直都为此事耿耿于怀，更不愿意重蹈覆辙。要很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缺点，通常主考官会因此认为你是一个知错就能改的人，而且呢，会因此认同你的处境，心存好感的继续听你说下去。当然，有的缺点并不是缺点，而是一般意义的误会所造成的，这时呢，你就应该及时澄清，缩短与对方心理上造成的差距。一个求职青年出身于高干家庭，他到一个普通公司去求职面试，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的父亲是高干，但他对我的要求很严格，家中虽然有保姆，但我都是洗自己的衣服等等，从来不让保姆给我做，而让我亲自动手做。由于我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也从不依赖父亲的职权，所以到你们公司，你们受的苦我都能吃。这位求职者抓住自己的家庭出身高干，是容易引起人们产生不能吃苦的看法的关键点。 从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入手，谈到自己对家庭出身的看法和对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以至于让对方了解自己吃过的苦，能吃苦的品质和用人单位的观点相一致，这样一来就缩小了与用人单位的距离，使他们觉得你在各个方面都和自己一样。而有时有的考官常常对那些表示令人满意的考生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从事某项工作你有什么主要缺点或不足，有的考生连连摇头回答说没

没有，甚至有人反问，您说呢？您给我指出来好吗？等等。有的考生呢，则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我的缺点就是特散漫，不愿意受纪律约束，或从事某项工作的其他致命缺点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的考生人家敢要吗？另外一些面试者的问题却令考官赞叹不已，他们既不掩饰回避，也非直截了当，而是联系大学生的共同弱点，比如说缺乏实践经验、社会阅历较浅等等。结合本专业的发展趋势，比如知识结构不甚合理，专业知识不足以应对新的挑战等等。再有就是个性当中的缺憾，像过分追求完美，可能开拓精神不够，或者是过于追求工作效率，小心谨慎不足等等。讲自己正在克服和能够改正的弱点，谈理想与现实当中的差距，讲那些表面是缺点但对某项工作有益的个性，相当于是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很笨，但是我更忠于职守等等，既体现了谦逊好学的美德，也正面回答了这一难题。心理研究表明，人际交往存在三种状态，一种是权威式，一种是理智式，一种是冲动式。在面试中更需要理智式的交往，而理智来自于充分准备、深思熟虑，而不是幼稚冲动。另外，在任何一场面试中，品格特征是考官们最为看重的，如果失去了真实，应试者努力也不会取得理想的结果。在对自己的评价中，要注意运用非语言交流的技巧，最主要的是把肯定和炫耀区别开来。人不可能没有缺点，在谈及缺点的时候啊，要概括集中，不要出现过多的缺点描述，过多的否定自己，明明是谦虚，也会影响到考官的判断。谈及缺点的时候，除了说明现已清醒地认识到了不足，要特别着重表明有改变缺点的信心和方法。在对自己的评价中，不要泛泛而谈，最好是用事实来说明问题。总之，一个人有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它、改正它，反而强词夺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缺点与优点是相互转化的，前提是正确的认识缺点，实实在在的改正缺点。横看成岭侧成峰，对缺点本身来讲，有些缺点对某些工作来说恰恰是优点。对有缺点的人来说，无论是消除误会还是坦然承认，都会使消极评价转化为积极的评价。好了，面试当中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一首歌曲的时间，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回来。

与时间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中，我是雨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作者男友的一篇文章，真爱就是一边嫌弃一边不离不弃，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我身边有一对情侣特别受到大家的瞩目，因为男生是特别帅气迷人的样子，而小姑娘却普通而朴素。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男生的时候，直接是被他帅醒的。他不说话，说话笑起来，不笑起来的样子都是帅的。身边很多认识男生的人都很不解，为什么他最后会和这样一个姑娘在一起。不是没有长得很漂亮的姑娘追过他，可是他都没有动过心。我和这个男生是大学特别要好的哥们儿，身为一个超级外貌协会者，我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回在微信里开玩笑问他，嘿，你就不能换一个女朋友吗？哥们儿回我说，张楠，你们都觉得她不好看不漂亮，可是啊，在我心里她就是好看的。哥们儿刚开始追这个姑娘的时候，

让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哥们儿不仅念书成绩好，而且篮球打得好，人也长得帅。这种人丢到花痴泛滥的女生堆里，分分钟是被抢得连渣都不会剩的。而姑娘呢，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长得一般，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长。哥们儿注意到她，只不过是因为有一次她打完篮球，刚好看到她帮忙刚入校的师妹们拉行李。明明自己个子小小的，帮起别人来却满身都是力气。当时他就觉得这姑娘真是热心肠，于是很低调地追起姑娘来。一开始呢，姑娘都会觉得很惊讶，很多人也提醒她，说不定她是跟别人打赌了，或者是闹着玩什么的。谁知道后来啊，他们就在一起了，毕业没有分手，工作异地也没有分手，而且一直到现在，他们就要结婚了。再后来我问哥们儿，哥们儿说姑娘对他各种好，而且他喜欢他周到细致的心思，可以照顾到身边所有人的感受。一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是善良的人。或者喜欢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好看，他不是倾国倾城，但是却刚刚好能够填满我的眼睛。都说经常假装嫌弃你的人一定是最爱你的。第一个嫌弃我长得丑的人是我妈。我之前在文章里写过我妈，她总是能够从我身上找到100种我丑的证据。有一回我们一起在客厅坐着，她看电视看到一个男明星，我妈突然脱口而出说，这人怎么这么丑，比我儿子还丑，还是我儿子帅。我当时正玩着手机，听到这句话正想嘚瑟几句，心想我的妈呀，你终于认清你儿子的真面目，其实就是一个帅哥，有眼光。结果一看电视我都崩溃了，我妈说的是黄渤。妈你别说了，我想静静。其实吧，爸妈嫌弃自己孩子长得丑并不是真的嫌弃，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爱我们的还真是他们。我见过很腻歪的情侣，但是一把年纪还很腻歪的就属我大学一女同学的爸妈了。两个人加起来也有100多岁了吧，阿姨每天都喜欢穿得很时髦，叔叔就负责站在旁边看。我同学说，我妈每次出门穿衣服都要在镜子面前转几圈，然后回头问我爸，这衣服好看吗？我爸就会一脸色眯眯，哦不是，是笑眯眯的说，好看，但是你更好看。我同学跟我描述这一场景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当时受到的伤害。我同学说，其实我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我爸也很帅，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是一直这么腻歪着的，看了那么多年我都看腻了，我爸还老是说我妈好看。这么多年了，我妈脸上都是皱纹和斑点，我爸还说我妈好看。我听完她的描述，当时想起了那句歌词，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回，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这大概就是感情的最美的结局吧。愿我们老的时候还会有人喜欢看我们脸上的皱纹。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提醒您，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

0: 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8: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7: 哎，我想问问跳糖，你有多久没有洗大澡了？
8: 哎，你还别说，我上周的时候刚想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去洗大澡，结果刚到门口，人家说不好意思，女宾已满。
7: 现在都已经这么火了吗？
8: 我也没想到，这也太火了吧！我日常生活当中洗个大澡，我从来没有感受过排队。
7: 哎，你别说啊，现在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去洗浴中心泡汤。
8: 是，你知道那个管理人员他怎么说的？
7: 怎么说？
8: 他说主要是啊，有很多学生们刚好休息放假了，
7: 哎，
8: 所以这就腾不出来空。
7: 是，年轻人们都说了，说在这洗浴中心啊躺一天都不够。
8: 忙碌了一周的打工人，有人就组团去洗浴中心去搬味儿，在独立的空间里享受断联的快乐。
7: 还有年轻游客呀，到洗浴中心过夜，既能够感受一下当地的洗浴文化，还能够省下一笔住酒店的费用。
8: 你知道吗，还有人他喜欢洗浴中心那个豪华的装修，人家是专门为出片而去的
7: 啊，就为了打卡。那最近呢，你像这个黑神话悟空也是爆火啊，有玩家呢相约在洗浴中心畅玩，电竞区那是一位难求啊。
8: 还有外国小伙被洗浴中心里面提供的中国美食所吸引，把这泡澡安排进了自己的特种兵旅行里。
7: 哎，有这个相关的数据就显示啊，在一个月当中，平台上关于洗浴的搜索量增加了40%，洗浴过夜相关的关键词呢搜索成倍的来进行上涨，那洗浴自助餐呢更是搜索量超过了3倍增长。
8: 是的，当下大家对于洗浴中心的理解已经从单纯的洗浴到休闲聚会地，再到旅游住处，休闲约会谈生意团建，反正都可以来泡个汤，一年四季都不受限。洗浴的内涵呢也正在被不断扩大。
7: 这波客流之下，商家也是吃足了这个红利。多位商家表示啊，原本你像夏天的时候可能是淡季，但是现在呢也成了旺季。为什么现在中年大叔们最爱去的洗浴中心成了年轻人们特别青睐的社交场所呢？这股风还会刮多久呢？
8: 哎，你说这股风还会刮多久？我可是知道有不少人正在筹备着要开洗浴中心呢。你看啊，这个泡汤、吃美食，还有可玩乐的洗浴中心，确实正在让无数的年轻人上瘾，而且这年轻人的岁数是越来越低。根据相关的数据了解，你像北京啊、上海、武汉、西安等等这些城市，不同价位的洗浴中心，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能够占到整体客流量的50%以上。
7: 哎，我们就认识一位朋友叫赵玲啊，他呢是一位泡汤的新手。原本呢，他对于洗浴中心还存在着刻板印象，但是去了这洗浴中心之后，他的想法被彻底颠覆了。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那洗浴中心的奢华，门票100来块钱，但是硬件设施那简直是媲美5星级酒店呀、洗漱用品齐全，男女浴袍分成大小码，这拐弯的地方呢还有服务员指引，全程没有工作人员推销办卡。
8: 对，因为这次他体验特别好，得知这洗浴中心还能过夜呢，第二天他又找了一家洗浴中心住了一晚上。
7: 还有一位网友啊，家住上海，他叫曼曼，则是一位泡汤老手了，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次。但他想不到和朋友

0: 约在哪里见面的时候，就会选择，哎，咱们去泡个汤吧。近期的一个周末呢，慢慢的因为临时有工作要处理，便改变了原来的出行路线，带着自己的男朋友直奔洗浴中心，既能够满足舒适的办公环境、凉快的需求，还可以休息吃东西，简直是不能太好了。
1: 他发现啊，洗浴中心的服务是越来越卷，他经常去的一家店呢，近期还为女性提供一些私人用品，他就觉得特别的贴心。还有北京的一位网友，他叫佳怡，他呢也是一位泡汤爱好者，他就发现啊，这个今年北京呢新开的不少洗浴中心都含有了户外汤泉，性价比高，环境很好，餐食也不错。现在不仅是国内的年轻人爱上了泡汤，这国外的年轻人也入坑了。
0: 是的，你看这外国小伙来中国啊，这泡汤的视频在各大社交平台传播。有一位法国的小伙啊，去西安一个洗浴中心，直接被中国美食给撑到了，感受足底按摩的时候还直问师傅说，这是不是中国功夫
1: Chinese 功夫啊。被这些视频吸引呢，也有很多朋友带着自己的家人去好好的体验。说实话，我之前也带家人体验过，就是进到洗浴中心之后，你先是觉得自己好像是来到了一座宫殿，又大又豪华，紧接着这免费的自助餐，其实也不是免费，包含在你门票里了，
0: 是
1: 这自助餐呢会让你走不动道，更有甚者会安排那种海鲜大餐，甚至你就直接想把家搬到这儿来。在感受完搓澡之后，更是会发出说，哦，从来不知道原来自己有这么脏的感慨。建议大家如果有南方的朋友啊，一定要带着他们去感受一下非常恢宏的泡大澡。
0: 这不禁让人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爱来泡汤了呢？我们也来试着总结总结这些因素啊。首先就是旅游热，
1: 是，
0: 你看近两年这个南方小土豆带火了东北洗浴，迅速呢也是蔓延到了全国，打卡洗浴中心成为了年轻人旅游当中的一项重要的行程。
1: 嗯，而且呢，包括你像从2024年7月15号开始，中国对老外144小时过境免签的适用口岸增加到了37个。那在这样的政策助推之下，有越来越多的老外来到咱们中国特种兵旅行，那装修豪华、各种中国美食免费吃、还可以过夜的洗浴中心，就成为了不少特种兵外国人打卡中国的最新选择。
0: 哎，这一点是有数据为证的。你像那某团啊、某点评啊，这洗浴中心线上热度增长的前十名的城市当中，就包括了北京、哈尔滨、广州、深圳等等啊。而这些无疑呢，都是热门的旅游城市。
1: 对，其次就是线上渠道带来的便捷性和透明化。不论你是第一次泡汤的新人，还是这个经常泡的老手，其实大多好像现在大家都会去选择网上团购，对吧？
0: 没错，
1: 你平台上能够选到的套餐非常多，而且价格很透明，你还可以直接看到用户发表的评价笔记作为参考，也可以让小白尽可能的少踩坑，降低大家的决策成本，让这泡汤就像是购个物一样很简单。
0: 是，你看在社交平台上泡汤啊，成为了年轻人当下正在流行的休闲方式之一。有人询问说泡汤注意事项，有人呢会盘点洗浴中心界的天花板，还有人专门教大家如何写这个泡汤之后的感受啊。那么这些讨论呢，也是更加提升了洗浴中心的热度。
1: 另外，我觉得洗浴中心的文化现在越来越契合当下年轻人的一种精神需求。
0: 嗯，
1: 首先现在有很多就年龄比较小的年轻人，对于当下洗浴中心的定位是具备疗愈加上情绪价值，是每一个社畜逃避工作花小钱能够享受独处空间的好去处。
0: 是的啊，很多打工人呢，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去这个洗浴中心，那会特意呢选择不能带手机泡汤的这些门店，目的啊就是将自己完全的放空，泡完之后这身心都被治愈了。
1: 那对于放假的学生党来说，洗浴中心那更是和同学聚会的清凉之选。毕竟啊，这儿有免费的电竞房，有 PS 游戏，以及不限量的美食饮料，这组团开黑绝对不是问题。
0: 随着泡汤的火热，大家最近有没有去洗浴中心的体验感受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你对于洗大澡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哎，另外我特别期待啊，如果说大家去到其他的不同城市也体验过当地的洗浴文化，也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风就当是点缀，你是个被爱的贝贝，最爱的傀儡，对待着颓废搭配最帅的陪醉，演唱歌那就不让它成为你的执念，把你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全部都实现。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这为了吸引年轻人啊，洗浴中心据说现在都已经是卷疯了。哈
2: 哈，确实卷，不仅是价格卷，服务卷，装修卷，现在是各种各样的美食也很卷。我们看到某团的平台数据显示，平台洗浴搜索量呢是增加了40%。我们说什么样的商家能够吃到这波红利？首先，一些综合排名靠前、主打高品质的商家，肯定是迎来了他们的新增量。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排名特别靠前的，一般情况啊，这种单价都不低，基本上单人也得在个300-400元左右。那当然，其中有一些消费者呢，人家是全家一起来享受美食和服务的，还有不少会有这个外地游客，其中就不乏我们提到的外国人。那很多忠实的商旅用户呢，也是这洗浴中心的常客，而且呢还有出差的年轻人，等晚班机的时候也会拖着行李箱先在这个洗浴中心来休息，到点之后直奔机场。
1: 哎，另外一些呢是更为平价的洗浴中心，那增量呢则以过夜的消费者为主，其中大部分其实都是游客。
2: 我们来看到来自于不同城市的一些代表性的地区，比如说长沙的油马汤泉，它的客单价呢是在240块钱左右。据说啊，每年夏天这个过夜群体都会比较高，而且每到周五周六呢更是会高达40%，而去到长沙旅游顺便泡澡的年轻人占比更是达到60%以上。
1: 根据多位洗浴中心的负责人就说呀，他们通常会结合年轻人的消费特点来制定经营的策略。
2: 有人说年轻人是不是图便宜啊？这话还真说错了。年轻人并不是一味的追求低价，而是非常看重性价比、质价比。如果将服务做到极致，年轻人是愿意买单的。
1: 是的，那针对部分年轻人注重边界感的需求呢，他们还开通了无打扰模式，针对女性客户来提供一线的品牌的护肤品、化妆品、洗护用品等等，还会提供吹头发的服务。
2: 对，那在食物的供应上，他们更是不惜下血本。以当下的这时令水果西瓜为例，他们挑选的品种啊是被称为西瓜中的劳斯莱斯，而且把它保存在5摄氏度的环境之下，你只把瓜芯拿给顾客，就保证这口感最佳。
1: 注重线上销售渠道和线上推广也是现在的洗浴中心所采取的手段。他们给年轻人提供多样化的选择，那洗浴中心在年轻人中出圈的一大重要因素就是如此。
2: 再比如从东北到全国的不少洗浴中心已经把什么小龙虾呀、海鲜啊、刺身啊、全球美食等等这些自助餐作为经营的标配。尤其在亲子客方面，比如说上海有什么上瘾啊，这些门店纷纷引入了主打亲子游乐的水上乐园。还有洗浴中心商家为游客群体设计了符合年轻的特种兵的周边游路线。
1: 还有很多商家在本地生活平台上推出了团购套餐，把握住了年轻人的喜好，缩短了从种草到下单的时间周期。此外呢，平台还会通过洗浴指南、销量的排单等等各类的产品展示特色商家，在流量加持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成为了潮流洗浴的体验者和消费者。
2: 那你说这洗浴经济的风最终会刮向哪儿呢？
1: 这洗浴文化呀，在全球都有着深远的历史。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你像土耳其、俄罗斯、芬兰、日本。那土耳其的恰奥阿卢浴室呢，已经是快有300年的历史了。俄罗斯有着新婚夫妻在婚后共同前往洗浴中心，寓意着未来生活白头偕老的传统。像芬兰也是以桑拿体验出名，日本呢，则是众多的天然温泉。
2: 而中国洗浴文化呢，也是自古就有，包括我们看到有专家啊，其实是把他自己经历的一些国内洗浴中心的发展大致分为了3大阶段，我们也跟大家来 分享一下。说到最初的洗浴中心呢，主要是面向政务商务群体，而且管理可能不够规范，很多洗浴中心还会有一些隐形消费，比如水啊、打火机啊，这些都需要另外花钱。那么从2008年开始，行业走向规范化，并且演变成集洗浴、按摩、桑拿、娱乐等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休闲场所。到2017年左右，洗浴开始往年轻人的新生活方式去转变，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1: 就这些观察者他们就发现啊，洗浴的内涵正在不断的扩大，并且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中国洗浴文化现在影响到底有多广呢？
2: 有一位留学生他说得很好，他说啊，他在中国上语言课的时候，老师讲到了当地的洗浴汗蒸史。这位老师听说近两年中国洗浴很火，于是给大家留的作业呢，就是分析中国洗浴文化的发展。
1: 这个市场还在快速的增长当中，你像某团的数据就显示了，在2024年的时候呢，洗浴市场线上用户预计将超过4000万，那线上交易规模预计达到150亿。像在2023年一直到2026年这个期间呢，行业用户规模年复合增速预计会达到19%。
2: 那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多位商家给出了大概几点判断，说年轻化，特别是95后到00后的顾客会持续增加。另外，线上渠道和口碑维护越来越重要，地域上会逐渐的向下沉市场去布局。
1: 洗浴年轻化呢是大势所趋，有部分商家表示啊，他们会进一步的降低价格吸引消费者，但也有商家表示会在保持价格稳定的基础上提升服务品质，给消费者带来物超所值的体验。
2: 而且像现如今这个城市微度假的概念呢，也随着洗浴热而兴起。那目前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周末的2天时间就会选择在自己的城市或者是周边的城市

0: 人生啊，他说了，洗浴中心新花样，新的时代，新的追求嘛。
1: 还有Jack 他说了，对老外来讲，国外的 SPA 环境也许会高级一些，但是中国的洗浴服务肯定那就是属于天花板级别，免费车厘子和各种服务，那就是他们想都想不到的。
0: 是，还有丽丽他说了，洗浴中心已经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了啊，已经是卷疯了。
1: 嗯，还有默默他说，早就听说过水疗界的爱马仕，可是一直还没机会去呢，我下次一定得带着家人来安排一次高级的服务和感受。
0: 嗯，还有这是 Chocolate 他说了，哎呀，夏天的时候我还真不去这个洗浴中心，但是冬天的时候经常会去泡澡。
1: 还有开心说了，我听说东北女孩每周都得去泡一次，几乎已经成了社交必备。你要说到东北啊，咱们接下来下个路口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东北的洗浴到底卷到了什么程度。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回来聊，
1: 一会儿见喽。
0: 一会儿见。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上个路口我们说到了这个东北的洗浴中心，我现在虽然没有去过东北啊，但是我觉得它绝对是让我觉得像神一样的存在。
7: 我告诉你啊，你看在网上有很多的南方小土豆去到东北去洗澡，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的感慨，然后也会有更多的记录。就当外地人走到一家东北洗浴中心门前的时候，你可能会以为，哎呦，这是豪华酒店、私人别墅，或者是当地的博物馆。
6: 但偏偏猜不到啊，这就是东北老铁们口中的洗浴中心。
7: 这是俺们那旮沓的洗浴中心。
6: 哎，你看，如果说这李雪琴妈妈眼中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在东北人心中人间的天堂那就是澡堂。
7: 洗澡是东北人生活中最为隆重的活动，可能真没有之一。
6: 哎，东北人对于洗澡有多重视啊，咱们看看他们的这个澡堂子你就一下就明白了。走在这沈阳街道上，不看招牌的话，你肯定想象不到眼前这豪华气派的地标性的建筑，它居然是一家澡堂子。
7: 某平台啊，一份行业报告显示呢，在中国占地面积超过5000平米的洗浴中心仅有10%。但你打开这款橙色软件，你就会发现东北几个大城市
6: 只有大中城市才有。那多数的东北人洗澡在冬天啊，那在家洗无异于是自杀呀，只能是出门去公共澡堂。
7: 那你说是公共澡堂，那个年代这个公共澡堂它在城镇化水平不低的东北主要指的就是各种国营单位的职工浴池，想必大家在电影里应该都看过。
6: 哎，我就是从小在这个职工澡堂子洗澡出来的。
7: 我也洗过，
6: 什么发电厂、煤机厂、铁路、西山卫校、什么矿院等等这些大单位啊，这职工每个月都能领到你像什么面值2毛钱、3毛钱不等的这个澡票，那家属呢也就可以跟着沾光了。
7: 对，那个时期是单位包办一切的时期，你在国营单位上班，全家啊不光洗澡，包括住宿、吃饭、看病、理发，还有上学等等各种生活服务和福利保障，都由你所属的单位来提供。当年那会儿，一家企业那就是一个小社会。
6: 改革开放春风吹，摧枯拉朽的重塑了东北社会，这其中呢，当然就包括了咱今天的主角东北澡堂子。
7: 对，但是啊，这个带来的影响绝对是非常好的，直接让它彻底的改头换面。
6: 那以全国第一家国企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于1986年宣告破产为起点，东北就有一大批工人相继在之后的国企改革浪潮当中下岗了。
7: 那无数的下岗工人丢下这钳子扳手，拿上搓澡巾，就直接去了澡堂工作。这个曾经不花钱就能去的地方，是人家能够抓住的救命稻草啊。所以这东北澡堂呢，也是意外的成了下岗再就业的一个优选之地。
6: 是的啊，这东北的大街小巷慢慢的就建立起来了什么各种高档

0: 旺的洗浴中心，从百平米到几千平都开始慢慢出现了。一些东北人呢，也不再满足于只是洗个澡、按个摩这样的初级的服务，他们呢想要在这里啊享受更多的花样式的体验。
1: 是的，慢慢的，你像沈阳啊、哈尔滨啊，这洗浴中心也都像是雨后春笋一般的冒出来。有的时候这什么贵宾包房开价1000多块钱，仍然是场场爆满。
0: 哎，在这长春街头啊，则有这样的景象，就是一边是装修老旧的大众浴池。这门口立上牌子，手写门票5元，备品自带啊。另外一边呢，则是门外停满了豪车的洗浴中心，多数招牌上写着什么什么会所呀，或者什么什么皇宫啊之类的。
1: 是是是，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被叫做皇宫。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东北去感受当地的这个洗浴文化呢？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见闻？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喽。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洗大澡、洗浴中心啊，那大家呢，对于这个洗大澡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2: 我看悟空说了说，本南方人向往已久，68块钱玩一天，要啥自行车？
1: 要啥自行车呀？
2: 关键是人家不只有自行车，什么两轮的、三轮的、四轮的、五轮的，都快给你都安排齐全了。
1: 再来看蘑菇啊，他说过程可能是一言难尽，但是冲洗过后你会感到一身轻松，仿佛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干净通透的人了。
2: 哎，我也一瞬间会有那种体验，看来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1: 是啊，再来看一下李李，他说了这个社恐南方人表示啊，打死都不会去搓澡的。
2: 我告诉你，你试过之后就说哎呀妈真香
1: 啊，立马口音都变了是吧。查理芒果他说了，在北方读的大学，怀念北方澡堂子的搓澡服务啊。
2: 那你得看着在哪儿了，其实我发现各个城市其实在搓澡方面还是有一些差别和特色的，对吧。
1: 是啊，西爷说搓澡下泥儿的时候又羞耻又舒服，搓得干净皮肤就会变得嫩滑，但是呢掉下的泥柱总是让我无地自容。
2: 都住了。还有张提霞他说了，自己有多脏别尴尬别社死，因为搓澡师傅搓下来的泥条越多他就越有成就感，他觉得很解压而且还很开心呢。
1: 是，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那个澡堂子的师傅搓的那个澡泥儿啊，澡泥儿这以后没法吃澡泥了。
2: 我天哪，张小白你说话的时候注意一点啊。
1: 就是他那个泥儿条条啊又长又粗，自己搓的时候就不行，只能是搓一些碎碎的是吧。
2: 哎呦，你是真的懂生活的。
1: CC 他说了啊，上次硬着头皮去搓澡了，搓澡阿姨说哎呦姑娘你可太干净了，搓起来太没有成就感了。
2: 还有林渊他说，其实如果大家去到北方没有订到合适的酒店，或者价格太贵超出预算，那选择一家好一点的洗浴住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QQ 王仔他说了，现在流程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得先洗然后再搓，最后呢你再蒸，一套下来差不多到饭点了，哎，你就可以去澡堂子的自助餐厅来上那么一顿，下午呢你再可以在这儿好好的睡上一觉，醒了然后再慢慢的撤离。
2: 哎，这跟我的流程差不多，我就是少了那个睡觉的流程。
1: 你居然还能睡不着？
2: 不是，我在那儿睡觉不是睡不着，有点害怕、
1: 哦、
2: 而且我怕中风。
1: 我以为是一觉睡醒了第二天了。
2: 来看到毕小磊他说，哎呀，如果有南方的小伙伴大家别害羞，进来了以后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样子，真的没人会看你。
1: 玲玲他说了，我在东北上的学，但是我从来没有搓过澡，我们呢是室友组队互相搓，号称搓友。
2: 还有他说Rosie 他说啥也别说了，去泡澡桑拿搓澡，然后呢再来上一壶铁观音，躺着刷手机舒服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的。
1: 茂生生他说了，我去杭州工作的时候才知道还有这么个洗澡的地方。
2: 杭州也是有自己特有的文化的，其实不，还是那句话，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城市大家去感受一下，也欢迎你来说出你的见闻，真的会大有乾坤和差异。
1: 哎，你说到这个差异，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洗澡的灵魂搓澡这件事情上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化的。对于很多东北人来说啊，就是无论这澡堂怎么变，洗澡最重要的一步还是那一顿搓。
2: 对，搓澡早就已经成为了东北人口中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搓澡主要有两派，
1: 哎，怎么说？
2: 南派的扬州搓法讲究的是手轻劲儿匀，北派的河北搓法注重手稳劲儿足。
1: 哎，这东北搓法则是南北派系的结合，当地人呢爱用搓澡巾是北派的工具。1980年代，老扬州搓澡从上海老国营浴室北上，又逐渐的扩散到了东北。那时候东北搓澡一共分四步啊，
2: 哪四步？
1: 搓正面，
2: 哦，
1: 搓背面，左侧面以及右侧面。
2: 哎， 你这站起来以后不搓一下胳膊和腋下呀？
1: 那已经包含在了左侧面和右侧面了啊。过程当中啊，需要变换姿势，这师傅轻轻一拍，哎，这早课呢就心领神会。搓澡巾呢也很重要，太新的搓澡巾啊，它拉的皮肤疼，那太旧的呢就搓不出泥儿来了。
2: 所以你看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东北搓法也有了一些变化啊。进入搓澡的注意区，你大概率就会看到一个只穿着简单内衣的阿姨，或者是下半身穿着一件大裤衩的中老年男子啊，正在给身边的单人床铺上铺塑料膜呢，在网上泼一盆热水让它平整，这躺上去就正式开始了。默认啊，女生搓四面，男生搓两面。
1: 哦，
2: 你千万别问我说我怎么知道那穿着大裤衩的大爷你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啊？
1: 不是，我真不知道女生是搓四面的。
2: 女生一直都搓四面，
1: 因为我们男生真的只搓两面。
2: 为啥你们不搓侧面啊？
1: 我不知道呀。

0: 这搓澡师傅一般啊不着急上手，先是上下打量一番，接着提问，哎，小伙子，来个醋吗？还是打个奶啊？
1: 我们一般都是打个奶吗？或者来个芦荟呀？
0: 哦，别误会啊，就是这绝对不是什么新研发出来的什么菜品，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如今这搓澡啊，在东北已经是变成一门学科了，衍生出了什么打奶推盐、什么醋搓、红酒搓等一系列的搓法。具体做法呢，就是给你身上倒点东西，然后再去搓一搓，或者是按摩，以达到不同的功效。
1: 嗯，比如说搓澡巾蘸上醋，能够软化角质，下泥更快，还能光滑皮肤。而打奶呢，则是在你搓完泥之后，把牛奶均匀地抹在你的全身，再进行一个推背按摩，起到滋润和美白肌肤的效果。
0: 这时候啊，这浴姿往往会影响你的体验，因为这些新式的搓法都是明码标价的，价格跟用料是有关系的。
1: 但是即便咱不多花一分钱，也不妨碍你体验东北搓澡的魅力。这一般年轻点的师傅，他会先试试轻重，会问一问说，哎，力道还行不？
0: 嗯。
1: 但你碰上经验丰富的大爷，你要是忍不住戴上这痛苦面具还发出声音，大概率就会遭到嘲讽。小伙子不行啊，在家没洗澡吗？你这灰挺多呀。
0: 这对男澡堂子了解还挺深哈。
1: 啊，那你小姑娘也是啊，是不是第一次呀？没事啊，搓一搓就不疼了。
0: 这过程可能是一言难尽的，但是冲洗以后啊，你就会感觉到一身轻松了，就好像这个世界上最干净通透的人唯你莫属了。
1: 还有北方有一个特色，搓澡的时候一定要唠嗑，再正常不过了。你躺在洗浴中心那单人床上，你就会懂得你小的时候学的那句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被搓澡巾按住的身体不得不接收搓澡阿姨的各种亲切和倾诉。
0: 可以说这短短20来分钟吧，从你多久没搓澡以及你身上有几个痦子开始，已经可以聊到工作、爱情、家长里短了。
1: 对，这朦胧的水汽当中，感受着澡巾划过身体的刺痛，听着身后传来的喋喋不休，你隐约明白了为什么搓澡会成为东北人漂泊在外的一种乡愁。
0: 哎，哪怕你在南方工作啊，哪怕你离家多年，早已经忘了搓澡的力度，但是这东北人一回到东北老家，那总得先是搓一句。这搓澡阿姨一句熟悉的开场白，可以瞬间把你拉回到现实当中。
1: 我知道，我知道，闺女儿，多久打多久没搓了？
0: 这台词儿不熟啊。
1: 这关键是东北台词儿，咱确实是没那么熟。不过相信啊，那份乡愁和那份故事感已经传达到你的耳朵里了，是不是？
0: 哎，各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起聊到了这个洗浴，其中的这个东北洗浴和搓澡就被我们提到了这个重要的位置了。那么大家对于洗浴还有哪些看法，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一路有的聊，大家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区来一起互动了。
1: 是的，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传的火锅吃法当中各具特色，如贵州酸汤火锅，前人嗜酸，更擅长制酸。酸汤火锅在火锅中属于比较健康的一种，而且呢是不易上火的。汤底一般用大米、番茄、辣椒等在坛中发酵，制出自然酸汤，或用番茄酱熬制而成。酸以乳酸为主，还含有一定量的苹果酸和柠檬酸。乳酸可以增强肠道免疫力，柠檬酸和苹果酸能促进铁等矿物质吸收。蘸料呢，一般用腐乳、香菜、辣椒等制成，当地人称为蘸水。腐乳含有利于

人体消化吸收的必需氨基酸、钙等矿物质，以及一般植物性食物当中没有的维生素 B12。 涮锅建议，喝汤要在开涮食材之前，高血压、心血管病人群要少蘸腐乳，鱼肉在酸汤中能够保持较为紧实的质地，不容易煮得糟烂，把热性羊肉换成鱼，再加些绿叶菜、黄豆芽等等，味道更鲜美，营养更高。老北京铜火锅的汤底一般都是会选用清汤，即清水中加入姜片、葱段、蘑菇、红枣、枸杞等配料，一般不加辣椒，口味比较清淡，蘸料一般是芝麻酱、韭菜花、香菜等等。芝麻酱能够提供十分丰富的钾、镁、铁、锌等矿物质，以及大量的维生素 E、 尼克酸，但其热量、脂肪含量较高，食用的时候应该减少其他油脂的摄入。吃铜火锅的时候，很多人会点上几大盘牛羊肉，这类肉饱和脂肪含量高，热量高，食用过多会增加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好多点瘦肉。一般来说，一人一餐2两羊肉即可，也可以用鱼虾贝类、豆制品等代替部分牛羊肉。开始涮锅的时候，先放土豆片、山药片、红薯片等，尽早吃点淀粉类食物，利于保护肠胃，防止吃得过饱。涮锅的顺序可以调整为菜、肉、菜，有助于控制食量。涮过肉之后，如果汤内有大量的浮油，可以先将浮油撇去，再放蔬菜。粤式海鲜火锅，这种火锅特别适合不能吃辣的孩子、老人来食用，并且广东人好补，有的时候会在汤底加入煲汤常用的药材，吃到最后汤也喝掉。汤底多用老母鸡、棒骨等熬制而成，再加入虾米、干贝、白萝卜等调味，口感清淡，味道鲜美。涮品以海鲜居多，包括鲜鱼片、鸡片、对虾、虾滑等等。蘸料多采用海鲜酱或沙茶酱，加入炸蒜蓉、香菜、辣椒、花生等调味。从热量和蛋白质的角度来看，粤式火锅以海鲜为主，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比如每100克对虾的热量仅为93千卡，蛋白质含量为18.6克，脂肪含量仅为0.8克。从营养角度来说，粤式火锅的营养并不均衡，最好选择适量的牛羊肉等红肉，帮助补铁。因其蘸料多是海鲜酱或沙茶酱，钠含量很高，高血压人群要少蘸或者不蘸。以棒骨煮成的汤底嘌呤含量很高，加之海鲜嘌呤也很高，尿酸高的人或者痛风患者要谨慎食用。海鲜呢，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不要图鲜嫩，以免感染寄生虫。红彤彤的油面铺满辣椒，是不少人对川渝火锅的印象，它以独特的麻辣鲜香享誉中外。汤底多用辣椒、花椒、牛油、豆瓣、老姜等数十种调味料，按比例精心炒制而成。其中成都火锅牛油少，清油多，用新鲜辣椒与花椒。重庆火锅热中麻辣，清油少，牛油多，用干辣椒调味，花椒多，味道较重。蘸料呢，一般都是油碟，再加上香菜、蒜泥、花生等调味。川渝地区比较潮湿，辣椒和花椒能够帮助散发体内湿气。辣椒含多种抗氧化物质，花椒是一味暖身调料，有助增强免疫力。不过吃太多的花椒、辣椒容易上火，很多人吃完会长痘、便秘。热量高、太辛辣的川渝火锅并不适合经常吃。川渝火锅的汤底本身油脂含量较高，涮食物的时候牛油会附在上面，增加了热量摄入。尽量少选吸油的食物，比如绿叶菜、冻豆腐、香菇等等，少选脂肪高的食物，比如猪脑、肥肠等内脏，多选择萝卜、青笋、藕等蔬菜。
火锅中常涮的海鲜、动物内脏、菌菇等嘌呤含量比较高，大量饮用啤酒会造成尿酸在血液中沉积，易引发痛风。酒精还会破坏胃表面的黏膜保护层，加重胃肠不适。而汽水当中的糖含量往往较高，无糖或低糖牛奶、酸奶和豆浆等植物蛋白饮料是有利于保护胃黏膜，也是火锅好搭档，可以喝大麦茶减少嘌呤摄入。如果说实在想喝冰的，最好小口慢饮，尽量拉开与热食摄入的时间间隔。

0: 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听过万管综合征吗？对于这个词儿，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它引起的最常见症状你一定非常熟悉，手麻。我们手腕的中间位置有一根叫做正中的神经，支配着人体的手部运动和感觉，过度的使用手腕、重复性活动都可能压迫它，引起手麻。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也

就是大家常说的鼠标手，和正中神经受压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临床主要表现为手的拇指、食指、中指麻木和疼痛，觉得手指好像沾了一层胶或者隔着一层纸，有的时候会感到手指像被针扎火烧一样。那除了手麻，还可能会出现手部力量下降，比如夹菜的时候掉落、写字、扣扣子没之前灵活了。病变严重者可能会发生大鱼际肌肉萎缩，病情异常严重的时候可能发生持物不能定位，看不见就拿不到，比如夹菜不看着就会掉落等等。发病分为三个阶段：疼、麻、木。麻痛会从间断发生开始，比如骑车的时候出现麻痛，到出现夜间麻醒，甩手或者休息能缓解，到后来持续24小时麻木，甚至感觉不到麻。这个时候有些病人以为是好转了，实际上是木掉了。从医学角度讲，当你觉得疼的时候，我们称为感觉过敏，觉得麻的时候，实际上症状已经加重，称为感觉减退。而觉得木的时候，出现眼睛看不见就摸不着东西的时候，称为感觉消失。进一步恶化就会出现肌肉萎缩。需要提醒的是，颈椎病引起的手指麻木与腕管综合征的症状很相似，医生通常会通过腕部超声、颈椎 X 线或者是核磁共振、肌电图等检查来进行分辨。那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腕管综合征顾名思义，病根出现在腕管部，为什么会引起手指麻木呢？手腕部位有个管腔，由底下和两侧的骨头以及上面的腕横韧带构成，在这个截面积只有约3平方厘米的狭小通道里，有9条控制手指的肌腱，加上1条正中神经穿过。腕横韧带增生变厚，或者腕部骨折移位、蜕变增生等等，都可能会导致腕管管腔变窄，从而压迫正中神经。腕管内肌腱滑膜水肿增生，或管腔内有肿物、痛风石等占位病变，也会使正中神经受损，或是正中神经本身出现病变，都可能造成该神经支配区出现感觉和运动功能障碍，引起手指麻木、疼痛、无力等一系列的症状。引起腕管综合征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腕部劳损、内分泌变化如妊娠、绝经期等、腕部骨折或损伤、腕管内占位性病变如风湿或类风湿、痛风等等，也可能引发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常发生于30到60岁人群，其中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2到3倍，而且峰值发病率出现在50到59岁。女性的手腕通常比男性小，腕部正中神经更容易受到压迫，比如哺乳期长时间抱小孩，腕部过劳就可能形成腕管综合征。有研究也表明，反复使用腕部劳作的人群，如程序员、木工、修理工、司机等等，其腕管综合征的发病率更高。如果大家出现间断手麻，怀疑腕管综合征的时候，可通过一个动作来进行自测，将双上臂抬高至肩外展90度，同时向内曲肘90度，双侧手腕向下，手背相对成90度，或手腕向上，手心相对成90度，保持该体位。如果1分钟内双手麻木加重，可能就是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如果在早期，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制动，让过劳的问题手腕好好休养，减少静力性动作的持续时间，降低重复性动作频率，避免腕部劳累，也有助于病情缓解，否则可能会使正中神经的压迫进一步加重。另外，热敷、理疗等也有一定帮助。腕管内压力在过度屈腕时为中立位的100倍，过度伸腕时为中立位的300倍。突然变换动作或姿态时要慢一点，不要猛地扭转抬举，也可以借助物品，如把将网球或按摩球放于小臂内侧或外侧，对不适肌肉部位进行垂直按压或者前后移动按压，每次30到60秒，做2到3组。
如果工作需

料要经常的使用腕部，可以考虑佩戴适当的护具，进行职业性的保护措施。若通过制动手指麻木症状仍不能缓解，可以考虑药物手术治疗，建议遵医嘱进行相应调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新职业火锅料理师以及鼠标手万贯综合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

0: 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会见。本台记者杨帆报道。5月11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会议精神及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节选内容，听取并安排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强化预警监测，夯实应急基础，统筹抓好防汛抗洪、防震减灾、森林防灭火等工作，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企业帮扶等重点工作，加强监测调度，狠抓措施落实，力促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切实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聚焦教育、民政等重点领域，压实责任，健全机制，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5月11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17日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市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开展、黄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第三轮市治编修等工作汇报。会议强调，要立足滨州实际，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城乡融合等各方面工作，不断提升市域治理水平。要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抓实抓好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发展等工作，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切实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要聚焦化肥农药减量、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秸秆地膜回收等重点环节，加强市场监管，压紧责任链条，有效遏制农业面源污染。要系统梳理滨州发展脉络，深挖特色文化底蕴，严把政治观、质量观、实事观，扎实推进第三轮市治编修工作。要精准研判财政运行态势，科学统筹调度，优化支出结构，推动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李乐报道。5.12国际护士节是全体护理工作者专属的节日。这天，我市广大医护人员依旧坚守临床一线，日夜在岗，步履不停，用温柔与坚守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以初心大爱诠释护理使命担当。护士节当天，记者在滨州市中医医院医院急诊科看到，急促的120调度铃声骤然响起，当班护士立刻接起电话，快速记录患者病情与事发地址，迅速备齐全套急救药品与抢救设备，默契配合医护团队做好出车准备，时刻待命奔赴急救一线，争分夺秒为生命护航。滨州市中医医院急诊科护士曹林：
1: 对我们急诊护士来说呢，从来就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之分，患者的需求永远是排在我们第一位的。急诊岗位就是一场战场，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生命安危，我们多快一步呢，患者就多一份生机。虽然没有能享受到节假日的清闲，但能守在一线为患者保驾护航，能看到患者转危为安，那就是我们收到最好的节日礼物。
0: 在内科病区，内科护士同样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他们细致巡查病房，密切监测住院患者生命体征，规范执行用药护理、基础照料、康复指导等各项工作， 耐心倾听。

0: 患者诉求，细心叮嘱康复注意事项，用暖心服务安抚患者身心，为慢病患者、老年病患筑牢健康防线。滨州市中医医院内科护士王磊：
1: 身为一名护士，守护患者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职责。那对于我们来说，节日在岗早已是常态，能换来患者的平安健康，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今后我们也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护理岗位，用心用情做好每一项护理服务，全力守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安康。
0: 从急诊抢救到内科护理，从门诊服务到病房值守，医院各个科室病区都有护理人员忙碌奔波的身影。他们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始终践行护佑生命、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成为护士节里最美、最温暖的一道风景线。本台记者李乐报道。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市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在开元广场组织开展防灾救灾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手册、现场讲解、实物展示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地震避险、消防安全、汛期防范、燃气安全、洪涝地质灾害防范等各类应急常识，手把手讲解突发灾害逃生技巧、急救处置方法，耐心解答群众咨询的各类安全问题，引导群众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防范意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认真学习，主动了解防灾减灾相关知识。城关街道社区干部李慧慧：
2: 我们社区会持续把防灾减灾工作宣传常态化、长效化，不断提升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5月10日，滨州中学操场铺满晨光，高三学子在父母师长的共同见证下，迎来了人生重要时刻，十八而至，青春启航，滨州中学2026届高三成人礼仪式在庄重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在加冕环节，班主任为每位学生佩戴成人勋章，颁发宪法读本，全体学子面向国旗庄严宣誓，随后行双重感恩礼，向父母三鞠躬谢养育之恩，与师长拥抱诉栽培之情。文艺表演点燃全场热情，舞蹈串烧活力四射，街舞动作与校服混搭，展现青春创意，诗朗诵字字铿锵，歌曲悠扬动听，表达了学子们对未来的期许。现场还宣布了优秀毕业生表彰决定，并颁了奖。活动高潮是穿越成长三重门仪式，学子们依次走过镌刻着成人门、成长门、成功门的拱门，完成从少年到成人的蜕变。典礼尾声，铅制气球承载着心愿飞向蓝天，学子们与师长的合影定格了这个充满仪式感的初夏清晨。这场融合了宪法教育、感恩传承、高考动员的仪式，通过国歌立魂、宪法明则、誓师立行三大核心设计，实现了青春成长与家国情怀的双向赋能。正如典礼主题曲所唱，十八而至，当以奋斗为笔，在民族复兴的画卷里落下我们这一代人的注脚。高三学生樊子欣：
3: 在即将进入十八岁的这个节点，今天学校为我们举行了一场意义深刻的成人礼。在这场成人礼上，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成长和责任与担当。在接下来的高考中，我会更加的努力，然后以优异的成绩回报母校，回报家庭。
0: 学生家长杨海燕：
4: 十八岁意味着责任与担当，希望娃娃以后做事有分寸，做人有底线，遇事不慌，遇难不退，保持善良，懂得感恩，对自己负责， 对未来又。

0: 追求。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一。开学了，今天小一为大朋友小朋友们带来一部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的动漫《千与千寻》。千寻是一个瘦小的10岁小女孩，千与千寻的故事从她身上展开。千寻跟着父母从这个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途中所发生的一段奇妙的旅程。影片的第一幕就是千寻睁开眼，眼神里充满着失落。她怀念着以前的班级，以前的同学，手上还捧着临别时同学送她的鲜花。他们全家开着车，人生地不熟，走错路是正常的。只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会误闯入鬼怪神灵休息的地方。他们穿过那条神秘的隧道之后，看见的是一片蓝天，葱郁的草地，还有清新的风。这似乎已经是现在的社会少有的场所了吧。奇怪的是，空无一人的小镇街道上，两旁是香喷喷的食物。千寻的双亲按耐不住食物的诱惑，根本不在乎食物的主人在不在这里，拿着食物就吃。千寻无法阻止父母的举动，这令他很不安。他只好在空旷的小街里走着，游荡着。忽然，他看见了一条白龙，不可或缺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呵斥着千寻，让他在天黑之前快点离开这里。此时夜幕降临，白龙身后大雾的灯光亮起，千寻被他严厉的语句吓得转身就往父母那里跑。当千寻奔跑到父母吃东西的那个地方的时候，转角一过，却发现坐在那里的两个人居然是穿着父母衣服的两头猪，因为贪婪而变成了两头猪。千寻害怕极了，他忽然发现自己也在逐渐地变得透明。这个时候白龙又出现了，他轻轻地对千寻说，别怕别怕，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吃了这边的食物你就不会消失了。当神明世界里汤婆婆的爪牙，那只乌鸦在天空盘旋着要抓千寻的时候，白龙却带着千寻躲过了。但他不得不离开的时候，千寻却依赖地拉着他。白龙对他说，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你只有一个人走下去，而在这里不工作就会被汤婆婆变成动物。千寻很害怕，不想变成动物，可他却更加想救他的父母。于是他沿着白龙给他指引的路找到了锅炉爷爷，拜托他给自己一份工作。锅炉爷爷却拒绝了，他说自己的人手已经足够了。不过当送饭来的小林看到千寻的时候，他却说这是自己的

孙女，让小玲带着她去见汤婆婆的时候，看得出这是个心地善良的爷爷。见到汤婆婆之后，你就能发现这是一个爱发脾气又贪钱的物质女人，对自己的孩子巨大的宝宝纵横浇灌。签下合约以后，千寻开始在这里工作，并且被汤婆婆拿走了千寻原本的名字，只留下了一个小名小千。名字一旦被夺走，就再也无法找到回家的路了。白龙说这个话的时候，把千寻来时的衣物和写有他名字的一张纸给他，让他好好保存。下雨之日，不管社会如何颓废和弥漫着物质的气息，一个小孩本质上还是善良的。看着无脸男在外淋雨，他为他开了一扇门，让他进来躲雨。无脸男渴望朋友的心态与现实社会中的人没什么两样，只要一点点善意的行为就足以令人感动。千寻工作的油屋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腐烂神，仿佛就是污泥组成的一个神灵，恶臭熏天。当他进到汤屋里最大的浴池时，清澈的水顿时变成了浑浊的泥浆，千寻却忽然在他浑浊的身体里摸到了一根铁硬硬的东西，用绳子绑住那块铁，大家齐心协力地拉，只是没想到拉出来的居然是人类废弃的垃圾、脚踏车、鱼线，甚至连肮脏的抹布都有。原来这不是腐烂神，而是河神。河神神清气爽地笑着，给了千寻一个丸子后，快乐地离去了。渐渐地，在千寻身上陈旧已久的生命力被冷酷的生活唤醒了。原来人可以实际地感受到自己是活着的，千寻第一次有了这样的体验。千寻把河神给他的丸子喂了一半给受伤的白龙吃，顿时印章被吐了出来，并且把汤婆婆为控制白龙给他吃下的虫子给踩死了。如果说千寻用丸子救白龙是因为爱，那么给无脸男吃，那就是因为对他的真诚。明知道河神给他的丸子能救自己的父母，但他却依然拿出来帮助需要他的人。千寻此时的心胸只用浅浅的几笔就跃然眼前。千寻突然记起了听父母说过自己几年前为了捡一只落在河里的鞋而落水，被一个男孩救起的经历。鞋子落水，男孩变成白龙救自己的景象历历在目，而那条河的名字就叫琥珀川。终于千寻帮白龙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镇早见琥珀主。快乐的他们在蔚蓝的那片天空中翱翔，心情怅然，了无牵挂。最后汤婆婆还给千寻出了一道难题，一群贪食的猪中谁是他的父母。如果说千寻的经历赋予了他一颗返璞归真的透明的心，那么此刻的千寻由于爱的笃信，更知晓了父母在何方。当然父母不在这群猪中。终于三人离开了这里，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千寻的父母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千寻想再回头看一眼那个小镇，想看一眼白龙，可是想起了白龙告诉自己不能回头，于是咬着牙随着父母走出了隧道。他是否还能见到白龙，没人知道。这个与人类世界一墙之隔的世界里的经历，让懵懂的千寻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爱。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随影片的主题曲结束美好的一天。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行走过的地方有很多，但对于东兰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想起东兰，不需要仔细回想，所有的画面就可以浮现在眼前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小麦的脑海当中回放着。地处桂西北，洪水河中游，云贵高原南缘的东兰县，距离南宁300公里，它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让人难以忘怀。对于小麦这个吃货来说，

象最深刻的自然是东兰的美食，而在东兰的美食中，豆腐圆又是小麦最喜爱的食物。豆腐里含有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营养丰富，并且含有降血脂、软化血管、保护心脏、美容、减肥的功能。小麦听说，以前杨贵妃每天都用加了珍珠粉末的豆腐抚面擦身，来保持全身的肤如凝脂。豆腐这么美白养人，那豆腐制品自然也多种多样，吃法也各自不同，各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在东兰的第一餐，小麦就吃到了东兰独

前杨贵妃每天都用加了珍珠粉末的豆腐抚面擦身，来保持全身的肤如凝脂。豆腐这么美白养人，那豆腐制品自然也多种多样，吃法也各自不同，各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在东兰的第一餐，小麦就吃到了东兰独

不同，各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在东兰的第一餐，小麦就吃到了东兰独有。刚出门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鼓声，好奇的小麦循声望去，原来是当地人在跳舞呢，伴奏的就是鼓啦。不过这里的鼓和别处的鼓是不一样的，它是当地特有的铜鼓。铜鼓是东兰民族文化的珍奇异宝，在东兰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洪水河沿岸的庄稼几乎村村有铜鼓，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打起铜鼓，喜庆吉祥。沿洪河水两岸的村寨是东兰壮族铜鼓文化艺术的深厚积淀区。小麦查阅了资料才知道，目前全世界馆藏传世铜鼓2400多面，其中我国馆藏量1400面，广西馆藏量900多面，而东兰县现存就达到612面。从世界铜鼓在中国，中国铜鼓在广西，广西铜鼓在东兰这句话当中，就可以知道东兰铜鼓是举世闻名了。铜鼓引起了小麦很大的兴趣，恰巧这次小麦有幸去东兰民间铜鼓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了解了解铜鼓的起源和发展，听了很多关于铜鼓的民间故事，真切地感受到了东兰人民对铜鼓的喜爱，以及民间铜鼓的深厚文化底蕴。小麦听当地人说，博物馆里的铜鼓大多是青铜铸造，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在100厘米以上，最小的只有10几余厘米，有的只有几十斤重，而有的则重达几百斤。鼓面有各种各样的浮雕图案，中心多为太阳形，边缘是青蛙等动物的花纹，鼓身全部都是有花纹围绕的，并且不同类型的铜鼓有不同的风格纹饰。总之，铜鼓是一种造型和装饰水平很高的综合艺术品，也是东兰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铜鼓是东兰县壮族和瑶族珍贵的乐器。有了铜鼓，自然就有铜鼓舞。壮族铜鼓舞流行于大同、泗河这两个乡镇，它起源于劳动、祭祀、娱乐或礼仪，说法不一。从舞蹈表演形式上来看，铜鼓舞和娱乐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流传至解放初期的铜鼓舞多是7人表演，其中4人打4面铜鼓，1人敲打牛皮鼓伴奏，1人舞羽帽或簸箕，1人敲打竹筒，铜鼓声息，舞蹈不止，非常的喜悦。铜鼓手和跳舞者累了就换人，经常会连续1-2个小时。1956年，当地的文化馆对铜鼓舞进行了加工整理，加进去了4位女演员，内容为庆丰收，有播种、穿山、驱鸟、射兽、收割、筛米等情节。悬挂铜鼓改为了架座铜鼓，架子上贴着庆祝丰收4个金字。1980年，大同乡文化站组织农民表演的铜鼓舞又恢复为原来的样子。铜鼓舞自从宋代传入县境以后，民间就把它当作宝物神器。明清的时候，铜鼓大量从洪水河运入县境，外地铜鼓匠也到洪水河边的铜桥坳、千能坳铸造铜鼓。尤其是在庆祝节日的时候，洪水河畔遍地铜鼓响。解放初，全县民间铜鼓数以千计，没有铜鼓的村寨宗族被视为是冷乡、冷土、冷族。对于铜鼓，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壮族祖先们一家老老少少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憧憬着来年的丰收，不料有凶兽来袭击，于是人兽交战，手无寸铁的人们被凶兽逼到了火灶边上，人们拿起木棍要打凶兽，却不小心重重地打在了自家的圆锅上，发出了咣当一声，这一下却把凶兽吓跑了。因为那一声清脆的响声解救了壮家祖先的危难，他们开始喜欢上这响声，
并且希望通过这响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于是有了第一面鼓圆锅鼓。

之后在祖先的辛勤劳作和热情创作下，木铜鼓、龙凤鼓、鸳鸯鼓等相继产生，铜鼓的形状变得越来越多样，根据寓意的不同更有不同的名字，每一面鼓又都是一种希望的象征，一种寓意的体现，比如说驱邪鼓、喜庆鼓、祭祀鼓。敲响那一面面造型独特、制作精良的铜鼓，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古代的壮族人、瑶族人，听那或洪亮或低沉的悠远鼓声，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铜鼓背后的历史故事，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单纯朴素的远古世界里。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带您继续行走在东兰的壮乡瑶寨。听着声声鼓鸣，小麦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来到了坡濠湖。这是在东兰县长乐镇坡濠境内自然形成的一个5000多亩的库区水域，因为它由10多个大小湖泊形成，又被当地人称为是坡濠千岛湖。坡濠湖边的耕乐村八耕屯有着秀美的风光，湖水晶莹如镜，清洁如玉，清风吹来，碧波微漾，皱起丝丝纹纹，看过之后，人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祥和。湖的周边峰峦叠翠，翠竹依依，花草丛生，真的是环境优美，景色迷人，让人看了心驰神往。湖边人家，村前碧水，村边翠竹，村后青山的生活环境更是让小麦羡慕。我们沿着新修的道路来到了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一边游走不时回望，道路的两旁种的有桑树、茶树，游人在此行走还能尝到几颗酸甜饱满的桑葚，见到几朵连日盛开的白茶花。临近湖边，偶尔会有一两只小舟停泊在岸边，颇有一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闲淡宁静之趣。来到东兰之前，小麦就对东兰做了一番详细的了解。那个时候让小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东兰的马拐节。马拐节是洪水河沿岸壮族村寨的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而巴音就是壮族马拐节文化的发祥地。巴音马拐节也称青蛙节、蛙婆节。这个节日的背后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农妇，家住在雷乱塘边，因为嫌马拐日夜欢叫不得安睡，就烧开水倒入塘里烫死了马拐，也就是青蛙。侥幸活下来的马拐上天庭告状，玉帝就下令干旱3年以惩罚人间。壮民始祖布骆驼为了拯救子民，责令人们以厚礼埋葬和祭祀马拐，以感动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顺。这个节日从正月初一开始至正月底或2月初，长达1个月左右。东兰县内洪水河畔沿袭下来的马拐歌余有100多处，最为著名的就是八音村。节庆要持续1个月的时间，并且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态，风情独特。每年的活动除了本县的歌手外，还有附近的天鹅、凤山、南丹等县的歌手也慕名而来参加，每次活动都很盛大。但遗憾的是，小麦这次去东兰，马拐节的活动已经结束了。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参加八音马拐节，但是小麦和伙伴们来到了八音马拐节举办的场地，并且访问了马拐节的继承人。在听他们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八音马拐节的各种流程和习俗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了八音壮族人民对于马拐节的热爱，于是暗下决心，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回到这里，真正的感受马拐节的浓烈氛围。正在遗憾没能参加马拐节的我，被同伴拉到了洪水河岸，看看这条养育了壮村瑶寨的河流。据小麦了解，洪水河从东兰境内穿越而过，全程115公里，河道蜿蜒曲折，河岸百里翠竹葱葱，两岸奇峰异谷，层峦叠嶂， 黄帝岩、忘忧谷、虎敦英、龙凤穴、狩猎山、苏仙岩、望夫岭、寡妇岛、断天涯，这都是自然天成的奇观美景，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十分迷人。小麦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盐滩水库封闸蓄水，地下河水水位上升，小湖泊星罗棋布，湖光山色梯田农舍，一派水乡田园风光。洪水河流经板文峡谷，呈问号字形的大拐弯，奇伟壮观，堪称洪水河第一湾。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东廊洪河盖阳社的美称。河畔壮村瑶寨，依山傍水，如天人落子，灿烂的民俗铜鼓文化孕育其中，铿锵的鼓声，神奇的音韵，一定会使你流连忘返。好了，说了这么多，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那么多的坎坷磨难，爱情失意呀，考场失利呀，官场不得志啊，尽管如此，他依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胸。纷纷傍玉何劳问，莫厌相逢笑口开。贫富荣辱褒贬对他都是浮云，微笑面对逆境方为高人。乐以忘忧，保持不敏的童心，戒怒善忍也是他养生的秘诀。老翁垂七十，其实似童儿，山国啼呼蜜，香挪喜相随。群兮垒瓦塔，独立照盆地，更携残书读，浑如上学时。无盈无念保吉喜，老翁真个似婴儿。花前自笑童心在，更伴群儿竹马稀。天真活泼平和的心态，对于陆游着实起到了减少疾病、延年益寿的功效，更能看出心情舒畅、忘记烦恼，对于老人的身心健康有着很大的帮助。俗话说呀，常在花间走，能活99，种花、养花、赏花，能够修身养性、愉悦心情、去病疗疾。陆游呢，更是深谙此道。他在《种花》一诗当中写道啊，云岚已取偏中林，余地何妨种玉簪，更其两丛香百里，老翁七十尚童心。他不但喜爱兰花，也很喜欢梅花。据统计啊，他一生当中写了150多首赞美梅花的诗。就比如说他在《探梅》这首诗里写的，江露云滴散玉尘，暗香初探一枝新，平生不喜繁桃李，看了梅花睡过春。梅花和兰花均高洁傲岸，把梅兰当作信仰的寄托，精神状态自然良好。除了前面说的这些，陆游呢还特别会利用菊花来治病。陆游老了以后啊，患有头风病，这种病发作的时候，头部剧痛，甚至啊还有头目晕重呕吐的症状。陆游当时是四方求医啊，都没有太大的效果。后来呢，他把菊花放在枕头里当枕芯做药枕，睡了一段时间呢，这头风病竟然渐渐地痊愈了。陆游在《偶复采菊逢枕囊，凄然有感》这首诗里写道，采得菊花做枕囊，取瓶深黄闷幽香，换回43年梦，登岸无人说断肠。菊花呀，含有菊带、腺嘌呤、氨基酸、胆碱、水苏碱、黄酮类等等各种的物质，有很好的降压作用，对葡萄球菌呐、链球菌呐、痢疾杆菌、流感病毒和皮肤真菌都可以起到抑制作用，还能抑制毛细血管的通透性，进而达到了消炎、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

肌缺血、降血压的功效。和您一起了解了陆游的养生经，咱们再来听首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陪您继续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给大家分享了陆游的养生秘籍，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再来欣赏一篇梅芷的散文《老木匠》。那一年，我和两个弟弟已长得人高马大，睡觉时三个人挤一张床，连翻身都困难。于是父亲下决心做几样家具，可当时父母的工资大多都耗在为我治病上了，没钱买像模像样的木料，没奈何父亲只得从柴市场买来不少做锄头柄用的杂木，全做当料，又托人弄来一些玻璃包装箱充当板材。一切筹备妥当，父亲开始找木匠师傅，来了好几位，却无一不大摇其头。说来也难怪，那些木料直径最粗的不过五六厘米，小小心心的将边缘劈掉后，还能剩下几多？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有人告诉父亲，大桥埠头总有一个木匠蹲在那里等雇主，由于年岁老了，连着十来天没有人要他。父亲听了很是高兴，立马赶去，居然一拍即合。这位木匠师傅确实很有些老相，满脸皱纹，一头白发，粗糙的双手全是裂缝。他对着那堆木柴沉吟了一会儿，最后说，没问题，其实这些木料蛮结实的。我注意到他没有像其他木匠那样称他们为柴棒，后来知道这位师傅姓木，他告诉我们，村里人都叫他阿木，有的甚至称他阿木灵，这是个很带侮辱性的称呼。我很惊讶他竟能如此坦率而平静地说出，但从他略显笨拙的动作可以看出，这个绰号还真有点名副其实，只是我们别无选择。不过木师傅干活极其认真细致，他说这叫慢工出细活，那些柴棒很难伺候，我常常担心木师傅一不留神会将它们折断，但是经过他一斧头一斧头的劈砍，一根根方方正正的当料还真的整整齐齐地堆在了一起。开头几天父亲多少有些不放心，每天下班回来都要仔仔细细地查看木师傅的活，极明显的父亲的顾虑很快消除了。十几天过去后，大多家具立了起来，木师傅已经在安装最后的两张木床，他说再有一天半就大功告成。可就在这天下午，木师傅突然失踪了，我们都很着急，尤其是父亲火急火燎地赶到木师傅落脚的小旅馆找，有人告诉他木师傅让他儿子半拖半拉地叫去了，具体原因不得而知。父亲问及木师傅的住址，可就是打听不出个所以然，只知道他是陈蔡人。用俗话说，我们碰上了一桩失手捏干面的干。

大事儿，上哪儿去找穆师傅，或者上哪儿去找穆师傅这样的木匠呢？瞧着屋子里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没咒念了。现在想来，我们的着急是多余的，不是吗？穆师傅的工具还在呢，他总不会不要自己的吃饭家伙吧？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家人几乎整夜都没睡安生。第二天，天才蒙蒙亮，迷迷糊糊的听到有人在叫门。父亲开了门，惊讶地发现站在门口的竟然是穆师傅。他嗨嗨憨笑着，一双大手无措地来回搓动，嘴里讷讷地说：“我，我。”父亲忙把穆师傅让进屋子，一个劲儿地说：“没关系，没关系。”不过，父亲没有问长问短。我们兄弟三人起床时，穆师傅早已在忙活了。吃早饭时，我们招呼穆师傅过来一起用餐，可他执意不肯，说是吃过了。这时，他主动地跟我们说起了失踪原委。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儿子是不愿意年迈的父亲出门打工，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好不容易找到了，自然要死拉硬拽地把他绑架回去。可穆师傅有自己的想法，儿子快30岁了，因为穷还没娶上媳妇。他知道儿子孝顺，可他说他现在身子骨还硬朗，待在家里守着那些没有出话的山地，不如出来赚几个钱回去，让儿子早点成家，以了却自己的一桩心事。我问穆师傅：“你儿子不会再找来吗？”他狡黠地笑笑：“我换了住处，他找不到的。”面对着老人几近淘气的笑脸，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是说不出的沉重。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篇散文，题目是《老木匠》。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这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哎，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又一次的相约，让我们继续在浩瀚的书海与文字里打造属于你我的精神家园。巴别塔之犬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卡罗琳·帕克斯特的小说处女作，作品讲述了一个女人从苹果树上摔下来死去，没有任何人知道其真正的死因，目击者只有她的爱犬萝莉。女人的丈夫为了找出妻子的死因，决定教萝莉说话的故事。巴别塔之犬开篇就营造了一个神秘离奇的氛围，非常吸引读者的眼球。小说出版后即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畅销于中国、法国、英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让世界的人们，特别是广大女性朋友为之感动落泪。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本畅销世界的《巴别塔之犬》。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他于1971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毕业于卫斯理大学和美国大学。毕业后曾在书店工作3年，之后开始全心全意从事文学创作。《巴别塔之犬》是卡罗琳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作品带着浓重的爱情悬疑色彩，引人入胜，感人至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深受世界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我想念我穿着白纱的妻子，是否能让他的狗告诉我埋藏在他生命尽头的秘密？露西莫名地从苹果树上坠地而亡，这是意外还是自杀呢？无人知晓，因为目击者只有跟在他身边的狗狗萝莉。丈夫保罗是一位语言学家，他深爱着妻子露西，为了摆脱失去妻子的痛苦，他固执地想让萝莉学会说话，然后告诉他真相。爱情悬疑小说《巴别塔之犬》神秘离奇，在悬疑的背后探讨的是关于爱情和隔膜的永恒追问。它是一个关于记忆、关于语言、关于悲伤和赎罪的故事，它是一次令人心碎的心灵探寻，它更是一本罕见的小说。当我们一步步走向事情真相时，锥心的痛楚也从我们心中产生。亚洲读者评论说，人人都以为和自己最亲近的人共有一座巴别塔，以为自己最了解那个亲近的人，然而这座巴别塔真的存在吗？巴别塔之犬是一部畅销小说，作者无论在情节设置还是细节安排上都颇费心机。小说按照2条线索来进行，一条是保罗寻找妻子死因的过程，另一条是从保罗与露西认识开始循环进行，2条线在保罗了解露西的死因时交汇。保罗寻找答案的过程有点像侦探小说的情节，而重述两人交往过程的篇章则是一段哀伤的爱情故事。两个人的职业都充满了暗示，保罗是语言学家，却忽略了与妻子的语言交流。 露西作为一个制作面具的人，她的内心世界似乎总是隐藏在假面的背后。保罗和露西

最大爱情开始于去迪士尼公园的路上，在狂欢节后走向死亡。小说开始时，武士坦林和仙女皇后的传说最终成了露西留给保罗的线索。从文学素质上，难说巴别塔之泉有多么好，两段时空穿插的写法并不鲜见，人物寥寥，笔触亦未见惊艳。或许作者身为女性之故，她对日常事物与平凡生活中细节的用心把握，对身处婚恋的男女思绪的到位琢磨，都显示出润物细无声的细腻与潜移默化的文字杀伤力。媒体推荐说，20世纪的后50年有一本叫做《挪威的森林》，21世纪的前50年有一本书叫《巴别塔之泉》。这是一本50年一见的著作，《巴别塔之泉》以一个爱情悬疑故事探索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个永恒的追问让世界读者心痛、哀伤，甚至泪流满面。我不知道那只学说话的狗会说出了怎样的爱情秘密，我只知道凭借《我想念我穿着白纱的妻子》这触动心灵的一句话，我已决定跟随保罗去探寻那未知的秘密，品尝那未知的苦楚，再来一次心灵的洗礼。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可以向一凡推荐自己喜爱的书籍或文章，跟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互动交流。其实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上人生一段很艰难的时刻，比如失恋，比如工作失意，比如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人生际遇。不知道你是如何面对，又是怎样让自己挺过来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一篇文章主题是，你要相信最难的时刻都会过去。你有没有过失恋的经历？那时候的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再爱了，也再不会被人爱了？你以为一辈子也走不出失恋的阴影？可如今的你，在提起那个曾经爱过的人，是否也从歇斯底里变得云淡风轻了？昨天我在朋友圈看见阿敏晒了一张跟新男友的合影，照片里的她神采奕奕，笑颜如花。我看着照片，不由得想起两年前那个宣称再也不恋爱的姑娘。阿敏跟前男友熬过了毕业分手期，走过了事业艰难期，挺过了父母的最后一关，本来好事将近，可男友的前任突然回心转意，于是男友狠心地跟他分了手。那时的阿敏白天看似与常人无异，勉强支撑起一颗受伤的心，跟同事依旧有说有笑，逗趣打闹，但是到了晚上，一个人在房间痛哭，伤心欲绝。那时的他感觉自己似乎到了人生的绝境，想着最爱的人居然不再爱自己，一颗心就空落落的，不知该如何安置才好。可看着阿敏如今的状态，我终于知道，原来人生最痛苦的事不是没人爱，而是失去了爱的能力。不管你曾经被伤害的有多深，你总要相信生命里会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原谅生活之前对你所有的刁难。前天跟莎莎路过一个楼盘，莎莎指着靠公路的一处房子骄傲地对我说，你看那栋12楼，以后就是我家了。我惊讶地看着她，然后不由得从心底佩服起这个姑娘来。还记得几年前，莎莎是那个随时拉着行李箱，每隔3个月就要搬一次家的人。那时的莎莎刚到成都，没有立足之地，工作也刚起步，正过着紧衣缩食的生活。她租的房子基本都是最便宜的，当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问题肯定很多，

一个七十平的房子居然被隔出了十几个房间。夜里其他室友打牌喝酒聊天追剧，声音大得让人无法入睡。有时遇到不爱卫生的室友，门前的垃圾放了四五天也不扔，炎炎夏日房间里臭味熏天，别提多难受。有一次房东在他刚搬进来不到半个月就撵他走，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他一个人收拾东西打包走人，然后找到一家通宵营业的快餐店要了一杯咖啡，就这么撑了一夜。莎莎说那是他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刻，他当时在想自己是否一辈子都会过着这种漂泊无依的生活，是否真的再也没有办法在这里继续追梦。想到伤心处他哭了起来，甚至还心生退意，想着要不回老家算了。可最后他咬牙撑过来了，用踏实的努力和顽强的意志扭转了自己的人生。谁都会有艰难的时刻，当你感觉全世界都要塌了却没人能帮到你时，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真正能帮你的人只有你自己。有时候你发现一咬牙一跺脚又是一天，然后所有困难都变成了过眼云烟，那些走过的路吃过的苦终究会成就更好的你。记得我曾经最绝望的时刻就是奶奶去世，当时我认为世上再也不会有人爱我了，我就像路边的小草随风飘摇没了依靠。在奶奶出殡那天我放声大哭，人生第一次感觉天旋地转，差点晕倒在地。那段时间本就瘦弱的我一个月又瘦了8斤，饭吃不下觉睡不好，整个人都如失去了主心骨。后来我带着伤痛一步一步挺了过来，每年清明再想起去世的奶奶，心会痛泪会流，但伤心过后我却知道了安慰自己一切要向前看，毕竟我自己真正过得好才是对亲人最大的安慰。了凡四训里曾写，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无论你面对怎样的困境，即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依旧要相信还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甚至会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在跟你作对。作家李爱玲曾说，流过的泪要成为一条渡你的河，受过的苦要照亮你前行的路。别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别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别跟别人，也别跟自己较劲儿。有阴影的地方就会有阳光，做想做的事，爱最爱的人。无论你曾经遇到过什么，现实在经历什么，一定要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不肯变好的心。所有艰难的时刻终将过去。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节目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交流的渠道，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你的阅读生活，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

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

不知往。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

上上呢有三类人，我们不能冲他们发火，分别是直接领导、下属和支援部门同事。这三类人呢跟我们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处不好，天天就能给咱们的工作来添堵，别说出成绩了，那简直就是分分钟丢饭碗。咱们呀先来学习一下啊，三不发，甭跟这三类人发火。首先就是这个直接领导啊，刚才也提到了，我对领导有意见，可以公开跟他吵架吗？肯定不行的啊！对领导有意见，咱可以私下谈心，私下解决。闹难堪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来更大的难堪。大领导夸过我，我是不是有资本去冲撞顶头上司了呢？那也不肯定不是的。大领导要做事儿，还得靠他的手下，也就是你的直接领导来完成。就算大领导对你越级夸赞，往往一般都属于场面话，是想让你好好干活。如果你跟直接领导有冲突，大领导根本不会支持你。但是呢，大领导支持我去闹我的直接领导，我是不是就可以闹事了呢？那也不行啊，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凶险。大领导劝你闹事儿，多半想让你当炮灰，尤其是非直系的副职大领导。俗话说的二把手啊，他想清理别人队伍里的人，就会把你安排上。第二呢，就是跟下属不要发火。有人会不理解，都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对下属怎么就不能发火了呢？啊，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下属呢不是你的家仆，下属呢是你的生产力，你们呢属于是一条船上的人，下属好了，你才不会成为光杆司令。公开的去骂下属，去撒气，下属面子会挂不住，伤人自尊，这事儿呢会被反噬的，下属逮着机会就会给你跳反，不会让你好过。相反呢，你尊重他，公平的看待他，也会用尊重的态度去看待工作。尊重呢是可以产生生产力的。那么辞退下属的时候能不能发火呢？依然不能啊。用贬损或者羞辱一个要辞退的人，往往是为了压价降低赔偿金，但是呢节省的这笔费用不会进你的口袋里，所以好好辞退就行了，不要闹得那么难堪。还有一种错误的操作就是啊，很多人都做错了，杀鸡下猴，这根本就不是正常操作。要下猴就直接跟猴谈就完了，谈成了那是你的本事，鸡是无辜的，绕那么远他也没必要。第三呢，是跟支援部门不要发火。支援部门呢是指这个行政啊、人力啊、财务这三个部门，很多人会忽略他们，认为他们不赚钱都是打杂的，骂就骂了呗。但是大家真的要注意了，这三个部门的工作要跟公司所有人打交道，你离领导可能隔着好几层，但支援部门就可以直接接触了，他们离领导的距离比你要近得多，冲他们发火话传话的，很可能领导对你的印象就不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三个部门的工资不高，能长久待下去的很可能你不知道他有一些什么背景啊，什么后台，比如说公司前台的小姑娘或者 IT 小员工，工资小几千，他开着豪车上班。有的有钱人家里会有这么一个观念啊，就是不需要孩子挣钱，但是呢会找关系让老总给孩子找份不太辛苦的工作，也算是在正经公司上班了。跟支援部门同事相处呢，适合当盟友，平时一起点点奶茶，相互递递零食是可以的，你的消息呢会灵通很多。这呢就是三不发。那说了三不发，还有三种情况呢是你必须要发火，不发火你很可能会吃大亏。首先呢，就是直接领导被其敌人攻击，你的直接领导代表团队的最大利益，也代表你的利益，所以呢直接领导被敌人攻击，你一定要挺身而出，以身护主，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但不要做人格攻击。骂街这种事儿啊，在职场里是没有力道的，摆事实讲道理，用理智去击退别人的一个进攻，这是很合适的。被有竞争关系的人抢资源、抢地盘、甩锅，这呢也是要发火的，这是职场里最常见的恶斗。开大会就是大型的修罗场，兵家必争的一个情况，不抢不争相当于是拱手让出了军粮和武器，你的资源就会被蚕食掉。平级同事人格上的欺凌，这也应该要发火。注意有两个前提，平级人格，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平级意味着他是你的竞争对手，人格欺凌指的是背地里打小报告啊，这个孤立你什么的啊。对付这种坏蛋呢，揭穿他就是破坏他的信誉，你就可以打破欺凌。那聊完这些之后，那发火的时候该怎样发呢？吵架呢不是嗓门大，有这么四点需要注意。首先呢是有事实，要站理，事实摆在前面，指出他工作上的硬伤，防止胡搅蛮缠，自己变得更有说服力，指责对方的一些不公平啊。刚才提到发火都是以防守为主，你把对方的坏心眼给他点出来，你的防守式发火就会变得更加合理。表达自己的委屈，我们要多谈感受，
发火呢是一件看起来很情绪化的事情，在对峙的时候呢，吃瓜群众更容易被情绪带走，理你讲够了，你的情绪呢也就顺理成章。最后呢，抓重点，

是你欺负我，而是你毁了大家的事业。强调对方这么做的坏处，让其他人包括领导也明白对方的做法对他们也有伤害，这样呢大家就会站在你这边。当然了，这发火呢是个技术活，正式发火之前呢得做好心理建设。首先是练习，找一个放松的地方，脑海里想象自己发火，那对方会怎样反击，闭上眼去想，是不是很吓人，一种心跳加速啊，濒死的感觉。那回到现实来呢，刚才都是你的想象，还有修正的机会，多想几次，多感受一下，这就是很好的练习。次数多了，你就会发现现实里的发火无非就是想象里的感觉，没什么特别的。当你习惯了之后呢，再去真正的发火，你就会变得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皮实。所以多练习多进步，希望各位都能够工作顺利，永远不需要用到这些技巧。节目下半段聊一聊你的工位有多花哨，我们一会儿再见。

工位上过装修的瘾。至少工程之浩大繁杂，实在太像装修了。攻略第一步，开荒搞卫生，然后像铺地板一样铺上一块巨大的桌垫，垫子非常之大，足够盖住桌子上所有的陈年划痕、咖啡渍和老土的一些漆皮。然后呢，就是架子，给桌子上的每样东西都买个架子，电脑支架、手机支架，这是最基础的。此外呢，还得有这个笔架、杯子架、抽纸架、玩偶架，不能放架子的东西呢，还可以给它弄个钩子。总之呢，要让桌面上放的不是东西，是放东西的架子。更讲究健康的，还要给这胳膊肘和脚丫子配上架子，甚至呢，有更加激进的人，直接用单车顶替了椅子。以前每次看到那种健康办公好物推荐，我都嗤之以鼻，什么健康办公，最健康的难道不是不办公吗？直到看到这样的工位，我才服气。那搞完了这个硬装，差不多就要开始往工位里倒腾家电了。也许是因为茶水间太远，也许是因为沉浸式办公的时候起身太难。总之呢，每个装修工位的人呢，都会在办公桌上弄一只养生壶，或者是一台咖啡机，或者两者都有，甚至呢还有桌面的豆浆机、桌面的电饭煲。要小心的是呢，私人茶水间由于占地面积太大，很容易引起同事或者老板的注意，除非干这事儿的呀就是老板本人。然后呢，再到软装，核心在于统一。贴纸小摆件最好是同一颜色的，同一 IP 的，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是看起来醒目又漂亮，还有助于在特定节假日或者不同的季节更换主题。比如春天的工位是樱花的颜色，夏天的工位少不了一抹牛油果绿。尽管呢你没有春游也没有暑假，但是呢只要工位装修的好，就能够在老板眼皮子底下欣赏完四季风景。但要说在色系统一这件事上做到了极致的，还得是这个叫做工位养花人。想想自己对工位绿植的印象还停留在防辐射的仙人球，他们呢已经身心处在大森林了，对自然爱得有多深沉，桌上的花花草草就能摆多少盆。大神们各有各的装修风格，但几乎每个改造过的工位上都有手办的影子。哪怕前面的硬装软装都很糊弄，只要摆满一墙的手办，就能够凸显出你独特的品味、最新潮的爱好。要是你的手办是限量款的，还能于不经意间炫个小富。说到这里，前面那句在工位上过装修的瘾啊，好像就听着不太对了。这可不是过瘾的事儿，得是真的把公司当家住的人才有这个精神头搞装修。你看，连工位博主们的文案都跟前两年鼓励年轻人改造家的是如出一辙的。以前说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不是，现在是工位是公司的，生活是自己的。有人改造出租屋的爽感甚至还不如在工位上折腾。毕竟很多时候你想改造，但是房东不让，反而是在公司里，老板只要你能干活，没有招蟑螂，其他呀都随便。热衷于改造工位的人呢，职业大都集中在互联网行业，这个年轻的行业呢，给他们充分的改造自由。如果一些老派企业去上班的话，那工位呢可真的是干干净净的哈。在这样的单位呢，改造起来麻烦不说，还得担心被说年轻人不踏实。工位改造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只是互联网人的一个特权。很多大厂呢早就洞悉了这一点，他们人力招聘的社交账号呢时不时就会来一段带你看看某厂最牛工位，或者是某厂第二届工位设计大赛。你以为展示的是员工们花花绿绿的风采，实际上宣传的是快来快来，我公司不拘一格要人才。在宣传企业文化的功能上呢，工位堪称是免费又极具感染力的招牌，可能比斥巨资打广告都来得有效。但你在互联网上看的那些什么精美啊、奇葩呀、个性的工位感到惊叹的时候，你还没有意识到，一个忙碌的职场人愿意花大把精力把工位弄这么好看、这么舒服，这意味着什么呢？有一些老互联网人呢就感慨说，那种塞得满满当当的工位吧，什么东西都有，刚开始自己也喜欢，久了才知道看着就心酸。生活呢就是工作，工作呢就是生活，几乎所有清醒的时间呢都待在工位上，连牙刷都准备了好几副备用的，那不是舒服的像家一样，那几乎呀就是家。在那种情况之下呢，改造工位不是出于审美爱好，就是一件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儿。你需要的生活用品越来越多，工位就越来越满，喜欢的玩具、手办、植物多半会直接寄到公司来，因为回家就睡觉，你根本就没空拆、没空管。但也别对它的期待太高，毕竟看起来有多爽，擦灰的时候就有多崩溃。至于美丽的工位体

提升工作效率这种话，劝你不要轻易相信。工作呢是公平的，不会因为工位丑陋而变难，也不会因为工位精美而变得容易。但改造工位还有另一项好处，传说每个老板都会对那些改造工位的员工爱得深沉。有人说不愿意折腾是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那老板就会逆向思维，愿意折腾工位的员工都做好了在这儿干到退休的准备。好了，不说了，我只能点到这儿了，我呢赶紧去装饰我的工位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全部的内容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师傅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宝宝到了2岁左右，爸妈们会发现他们很容易和其他的小朋友发生争抢，一些家长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吃亏受欺负。其实呢，这对他们来说更是游戏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行为当中，孩子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交往模式，最终获得更多的社会交往技巧，并且因此变得更富有团队观念。本期节目一开始，石晓就和各位奶爸奶妈说说如何正确地看待宝宝们的争抢行为。
1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对于宝宝们争抢玩具的问题，乐观派的家长们会认为被欺负没关系，一位宝妈就认为吃亏是福嘛，孩子被欺负了，一般只会事后帮他做思想工作，不会出手相助的。也有不少家长持完全相反的观点，玲玲妈妈说，如果宝宝是平白无故的受欺负，我肯定受不了，孩子老是受同龄人欺负，也会有心理阴影的，不能让孩子吃眼前亏。这种情况下，他会适当的责骂一下欺负人的小孩，让他知道错的同时，也能给自己的孩子一些安慰。那么爸妈们到底该怎样正确的对待这个问题呢？我们来

听听专家的观点。首先，经历争抢才会懂得分享。现代的421家庭结构使得大人们有点过分宝贝家中的小孩，这样小孩很容易形成随心所欲的自我中心心理定势。你吃吧，妈妈不吃。家长一味地为孩子着想，主动给孩子最好的，使得孩子非常缺乏分享和争抢的机会。正是因为没有争抢的经历，孩子便难以形成分享的意识。没有捍卫过自己所有权的经历，也就不能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和尊重别人的感受。只有拥有争抢和分享体验，孩子才能逐渐体会到坚持和放弃，遗憾和满足，才能积累到自主自觉的经验。其次，争抢是让宝宝获得认知、解决问题的机会。有时候孩子之间因为一个玩具出现争抢行为，一旁的家长总是很及时的劝阻，宝宝乖，让对方先玩。另一方的家长回应，宝宝快说谢谢，孩子之间的矛盾就被双方的父母解决了，孩子根本没有机会自行解决，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也不懂得自己处理。争抢推搡作为孩子游戏当中的一部分，在与其他小朋友不断的交往接触当中，他会慢慢的获得认知，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主动的不断调整自己和他人的交往模式，最终找到适合的方式融入小团体生活。缺乏争抢经验，对孩子来说反而是一种教育缺失。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既受人欢迎，又能懂得维护自己利益的人。所以，爸妈们就该教会孩子懂得区分争抢这件事情，懂得如何与人相处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当宝宝们发生争抢的事情，家长们首先应该让孩子自己解决，不要干预。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大人再介入，但是一定呢，要做好宝宝的安全保护工作。平时如果带孩子出去和其他小朋友玩，家长不妨站在不远处关注孩子的行为，确保他的活动安全。如果孩子在玩耍当中使用一些危险物品进行打斗，或者可能做出伤害行为的时候，家长就应该立即出面制止。如果只是一些小争执或者是推搡，不存在危险的情况之下，家长可以静观其变，让孩子有机会自己去应对解决。家长平时可以主动在家里通过游戏来培养孩子的这种意识。家长在这个抢东西的游戏当中，家长扮演的角色很重要。石晓认为，家长不妨根据自己孩子的性格来扮演不同的角色。面对柔弱的孩子，家长要扮演弱者。如果你家宝宝比较内向，在幼儿园玩玩具经常是被抢的一方，那么家长在游戏当中则应该扮演弱势一方，让孩子在争抢的过程当中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在争抢到手的成就感当中体验到自己的力量，从而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要注意的是，家长并不是一味地让孩子赢，最好是偶然强势一下赢他几次，让孩子能够明白争抢东西的较量过程中可能有成功，也可能有失败。孩子在输赢的过程当中增强抗挫折能力，那么即使在真实生活场景当中遇到情况，也能不屈不挠地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并且坦然地接受失败的斗争结果。而面对强横外向的孩子，家长就应该要转换角色了。家长不妨多扮演一下强势伙伴的角色，让孩子多输几次，这不仅有助于打消他的嚣张气焰，而且能让他体验到被抢的滋味，从而学会换位思考，理解被抢人的感受。家长也要适当的让他们赢几次，有助于维持他的心理平衡，不然其他小朋友就很容易遭殃，要承受强势宝宝的怨气了。争抢行为是每个孩子的必经阶段，家长要持积极的态度加以正确的引导。家长在争抢游戏的过程当中，如果角色扮演得好，不仅可以锻炼孩子的受挫能力，也能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勇气。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石晓，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随着宝宝逐渐长大，爸妈们就开始教他们一些硬知识了，很多从数字学起。可是有的小宝宝根本不配合，怎么教都不会。其实教宝宝学数字有很多的技巧，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来给各位奶爸奶妈介绍一些不同年龄段宝宝学数数的亲子游戏。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0到1岁的宝宝正是感知觉发展迅速的时期，眼睛喜欢看颜色鲜艳的事物，耳朵喜欢听发出响声的物品，小手喜欢去摸各种各样质地的东西。因此，妈妈可以给宝宝唱数字歌谣，用多彩的数字玩具，在生活当中给宝宝先灌输一些数字，培养宝宝的数感。亲子小游戏数字谣唱一唱，这个游戏最适合。对于年龄较小的宝宝来说，妈妈可以用自己熟悉的曲调将1到9唱给宝宝听，并且边唱边拍手，这样既能吸引宝宝的注意力，又能培养宝宝的节奏感。等宝宝稍大一些，大人可以唱一些有内容的数字儿歌。这里推荐一首好听易学的数字儿歌，曲调任意，只要表现出欢快的节奏就可以。一像铅笔细又长，二像小鸭水上飘，三像耳朵听声音，四像小旗迎风摇，五像衣钩挂衣帽，六像豆芽咧嘴笑，七像镰刀割青草，八像麻花拧一道，九像勺子能盛饭，零像鸡蛋做蛋糕。妈妈唱的时候可以利用一些图片、食物、手势或者是动作，让宝宝感受到歌谣对应的内容。妈妈在唱数字的时候语速尽量缓慢，吐字要清晰。虽然不满1岁的宝宝还不能跟着你唱，但是他对这些数字歌谣可感兴趣了。等他大些，你再唱这首歌，你会发现他很快就学会了，或许还会做出几个可爱的动作呢。1到1.5岁的宝宝开始能数简单的数字，笼统地知道多与少的概念，能从多个当中拿一个，并且开始能够识别物体的大小、形状、颜色等。妈妈们可以从生活当中的各种物品入手，让宝宝从一堆颜色或者是形状不同的物品当中拿出一个指定的物品，先从理解数字一开始。亲子游戏数字谣唱一唱，妈妈准备一盘苹果，大概3个左右，可以先问问宝宝这是什么，让宝宝认一认盘子里放的是什么，然后对宝宝说，我们来分苹果吃，请宝宝来给大家分，一人分一个。宝宝分的时候，妈妈说，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宝宝一个，分对了。爸爸妈妈要说谢谢，并且同宝宝一起高高兴兴地吃苹果。当然了，妈妈也可以选用其他的物品，如几块积木、几个勺子等等。在教宝宝理解数字一的同时，妈妈也可以同时配合教宝宝颜色和形状。但是注意，一次最好只教宝宝一种颜色或形状，等他学会了再教第二种。1.5到2岁宝宝空间意识加强，他们开始具备上下、里外、前后方位意识，并且知道空间是一个具体概念。如果一个球消失在长沙发的后面，他知道球还存在着，并且能够去翻找。同时，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在加强，对于图形、色彩、分类等与数学能力相关的概念更能掌握。因此，爸爸妈妈可以在生活和游戏当中教宝宝一些相对的概念，如大和小、高与矮等，和宝宝一起玩一些归类配对游戏，促进他们逻辑推理能力的发展。亲子小游戏比比谁的多，妈妈可以准备一副棋和一个棋盘，妈妈和宝宝围着棋盘坐下，妈妈让宝宝决定看哪种颜色的棋，宝宝决定好后，妈妈和宝宝各拿好自己的棋子，妈妈说开始，宝宝和妈妈将自己的棋子排列到棋盘上，直到妈妈喊停为止，然后让宝宝比比谁排得多谁排得少。妈妈最好根据宝宝排的多少来决定自己排的多少，要让宝宝看到多与少的明显区别。比如宝宝排5个，妈妈可以排10个左右。妈妈也可以比宝宝排的少，以激发宝宝的游戏乐趣。当游戏结束的时候，妈妈可以和宝宝一起将棋子一个一个收回盒子里，放一个的时候说一个，再放一个，再说一个。这样可以帮助宝宝进一步理解数字一。2到2.5岁的宝宝处在技术能力发展的关键期，爸妈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对孩子进行一些

数量与数字的积累教育，如可以一边走一边说一步两步三步，亲子小游戏上一上数一数，妈妈和宝宝站在楼梯上，妈妈喊开始，两人一起往上走，边上边领着宝宝数一个台阶两个台阶，数到十的时候可以重新开始数，这样反复多次，然后给出一个数字，让小孩上相同的台阶数，一般不要超过十。妈妈需要注意锁上楼梯不宜太陡，并且在旁边对宝宝扶护。2.5到3岁的宝宝自主独立意识开始萌芽，他们开始有了简单的逻辑思考，可以运用自己了解的数目、概念及工具架构自己的小世界了。因此，爸爸妈妈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有耐心，给小天才们更多思考的机会和动手的机会，给他们更多的主动权。亲子小游戏量一量，妈妈可以给宝宝一把尺子，教宝宝认识尺子上的尺寸，让宝宝尝试去量一些物品，如枕头、小板凳、小桌子等，也可以用尺子或者是一定长度的绳子来测量身高或者是桌子、床等物品的长度。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因为时间关系，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再会。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分享给我。你在二十出头这个年龄段有没有很难过？因为他没有儿时的勇气，年少的冲动，也没有成熟的物质。我们会消融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也接受很多难以为继的事实。这首歌21。
1: 到了这个年纪还有什么

还没有做好当大人的准备，就被推着到了大人的年纪，有很多想做的事，却又害怕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其实每一个年纪都有着属于他的烦恼和压力，每一个年纪也有着属于他的成就和喜悦。活在当下，接受所有的一切，爱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总是以为日子很长，可是恍惚间已经从春天到冬天，又从冬天到秋天。恍惚间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事没有来得及做，说好要全身心的去学一项技能，追一部剧，都因为懒惰而耽误了。说好的用尽全身的力气去爱一个人，好像也没有机会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国王与乞丐是一个人面对感情和物质之间平衡的思考，虽然分饰两个角色，却统一地面对了同一个问题。国王拥有的乞丐不曾拥有，乞丐拥有的国王也无比神往。

生活呢，往往就是这样，在大多数人都往国王的方向奔走的时候，如果还能静下心来体会乞丐的幸福，或许生活才不会失去颜色。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原版是蔡健雅写给蔡依林的，但是苏运莹的演绎少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隐忍和委屈，多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直面魔力。苏运莹，我

大量的纯钢琴伴奏，让人可以单纯的享受它的好声音。它的版本处处不合时宜，又非常惊喜，这大概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

凡是死缠烂打的人，大都不是真的爱你，他们只是在跟自己赛跑。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害怕被你厌恶。爱得深的人最擅长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就这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人，是普通朋友，或者是挚友，是萍水相逢，还是生死之交。从小开始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社会，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新的人，但也势必会和旧的人说再见。还想听你的故事。

每个人都来去匆匆，成为生命里的过客，只留下一点点回忆，而我们终究还是要一个人坚定地往前走。但如果能够遇见你，我想听一听你的故事。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哎、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上午九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3: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4: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5: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7: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

0: 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等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地属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5: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4: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6: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7: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9: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8: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0: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

0: 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 中原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0: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2: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3: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4: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3: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5: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3: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6: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8: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7: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9: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0: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1: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2: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上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1: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1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伴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5: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14: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

0: 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1: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嘛，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个铁矿找矿的指明期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0: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2: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4: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呢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3: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4: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5: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5: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7: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

0: 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3: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

0: 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十二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的3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医疗健康总院调研医疗健康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到龙高镇调研当前重点工作；我市2026年春季农机手专项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1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在调研医疗健康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快信息化建设，持续推动医共体建设提质增效，不断满足群众健康需求。陈家宝先后来到医共体大数据中心、心电中心、健康管理中心，详细了解平台运行情况后指出，要强化数字赋能，持续优化运行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陈家宝强调，要巩

固提升医共体信息化平台建设成果，推动社医数据互联互通、安全共享，加强诊疗数据分析，真正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要夯实分级诊疗基础，统筹技术、人才等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就医。要依托省人民医院合作共建，加强重点学科和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医疗保障水平。副市长伊丽娜一同调研。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5月1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龙皋镇调研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资源禀赋强产业，优化民生服务增福祉，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陈家宝首先来到土陵村，详细了解村集体经济发展、村两委班子运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重拳打击群众身边的微腐败，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在金池村，陈家宝实地查看爱心食堂助餐点运行情况后指出，要关注特殊困难老年群众就餐需求，严把食品安全关口，让更多老年人享受优质安全的就餐服务。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听取了龙皋镇重点工作汇报，并对龙皋镇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耕土特产文章，发展培育特色产业，盘活闲置资产资源，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做到处置在小，化解在早。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等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实施分类指导争先进位行动，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强化干部能力作风提升，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5月12日，咸阳市统计局来宾开展五进一提升活动。咸阳市统计局副局长周晓光讲话，滨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主持座谈会。周晓光在听取滨州市一至四月份主要经济指标预计完成情况、重点项目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等工作汇报后，就深化五进一提升活动、提升统计工作质效提出指导意见。周晓光希望滨州市要始终把数据质量作为生命线，必须坚持依法统计，杜绝虚报漏报，让五进活动真正成为提升数据真实性的有力抓手。要始终把服务决策作为落脚点，主动对标高质量发展指标，预警短板，推广典型。要建立健全常态化会商机制，推动统计与行业管理深度融合，形成稳增长的整体合力。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5月11日，陕农大陕西省农机手专项培训计划春季农机手培训咸阳滨州班在乐丰现代区域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实训基地开班，全市50名优秀农机手齐聚一堂，开启为期5天的技能提升充电之旅。培训紧扣滨州小麦、玉米、粮食生产核心需求，聚焦粮食作物耕、种、管、收全链条机械化作业关键环节，旨在通过专业化、实操化教学，全面提升农机手作业技能、安全意识与服务水平，优化全市农业机械化人才队。

0: 五，为全省农机技能比武选拔储备优秀人才，助力粮食稳产增收。培训课程围绕高质量播种、机收减损、农机维修保养、智能农机应用、安全驾驶等内容开展教学。师资团队从省级农机教员库择优遴选，汇聚农技推广专家、一线农机土专家、企业技术骨干，精准破解农机作业技术难点。参训学员严彬彬：
1: 通过这次培训，使我们农技手认识到传统的作业不足，学习到新的标准，机械化作业能大大提高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也能使农技手提高个人作物水平，能使我们农技手增加更多的收入。
0: 本次培训将为滨州培育一批懂技术、会操作、善经营的现代化农机人才，夯实粮食生产机械化根基，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本台记者李健报道。近日，新民中学举行第二届校园科技文化体育艺术节，节目精彩纷呈，形式丰富多样，歌曲、舞蹈、诗朗诵、器乐演奏、情景剧等轮番登台，同学们精神饱满，表演投入，用灵动的舞姿、嘹亮的歌声、深情的演绎，尽情展现青春朝气与艺术素养。台上表演投入，台下掌声连连。新民中学亲

0: 让学生在探索中培养创新思维，传承家国情怀，感受美好力量，磨砺坚韧意志，涵养责任担当。今后我校继续以立德树人为己任，努力做好以劳树德，以体强身，以美育人，以智增慧，在五育融合的滋养中，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向阳而生的新时代少年。
1: 此次艺术节进一步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陶冶了学生艺术情操，充分彰显了新民中学学子积极向上、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也为校园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一。开学了，今天小一为大朋友小朋友们带来一部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的动漫《千与千寻》。千寻是一个瘦小的十岁小女孩，千与千寻的故事从她身上展开。千寻跟着父母从这个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途中所发生的一段奇妙的旅程。影片的第一幕就是千寻睁开眼，眼神里充满着失落，她怀念着以前的班级，以前的同学，手上还捧着临别时同学送她的鲜花。他们全家开着车，人生地不熟，走错路是正常的，只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会误闯入鬼怪神灵休息的地方。他们穿过那条神秘的隧道之后，看见的是一片蓝天，葱郁的草地，还有清新的风，这似乎已经是现在的社会少有的场所了吧。奇怪的是，空无一人的小镇街道上，两旁是香喷喷的食物，千寻的双亲按耐不住食物的诱惑，根本不在乎食物的主人在不在这里，拿着食物就吃。千寻无法阻止父母的举动，这令他很不安，他只好在空旷的小街里走着游荡着。忽然他看见了一条白龙，不可或缺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呵斥着千寻，让他在天黑之前快点离开这里。此时夜幕降临，白龙身后大雾的灯光亮起，千寻被他严厉的语句吓得转身就往父母那里跑。当千寻奔跑到父母吃东西的那个地方的时候，转角一过，却发现坐在那里的两个人居然是穿着父母衣服的两头猪，因为贪婪而变成了两头猪。千寻害怕极了，他忽然发现自己也在逐渐地变得透明。这个时候白龙又出现了，他轻轻地对千寻说，别怕别怕，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吃了这边的食物你就不会消失了。当神明世界里汤婆婆的爪牙，那只乌鸦在天空盘旋着要抓千寻的时候，白龙却带着千寻躲过了。但他不得不离开的时候，千寻却依赖地拉着他。白龙对他说，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你只有一个人走下去，而在这里不工作就会被汤婆婆变成动物。千寻很害怕，不想变成动物，可他却更加想救他的父母。于是他沿着白龙给他指引的路找到了锅炉爷爷，拜托他给自己一份工作，

猪爷爷却拒绝了，他说自己的人手已经足够了。不过当送饭来的小林看到千寻的时候，他却说这是自己的外孙女。让小林带着他去见汤婆婆的时候，看得出这是个心地善良的爷爷。见到汤婆婆之后，你就能发现这是一个爱发脾气又贪钱的物质女人，对自己的孩子巨大的宝宝纵横浇灌。签下合约以后，千寻开始在这里工作，并且被汤婆婆拿走了千寻原本的名字，只留下了一个小名小千。名字一旦被夺走，就再也无法找到回家的路了。白龙说这个话的时候，把千寻来时的衣物和写有他名字的一张纸给他，让他好好保存。下雨之日，不管社会如何颓废和弥漫着物质的气息，一个小孩本质上还是善良的。看着无脸男在外淋雨，他为他开了一扇门，让他进来躲雨。无脸男渴望朋友的心态与现实社会中的人没什么两样，只要一点点善意的行为就足以令人感动。千寻工作的油屋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腐烂神，仿佛就是污泥组成的一个神灵，恶臭熏天。当他进到汤屋里最大的浴池时，清澈的水顿时变成了浑浊的泥浆。千寻却忽然在他浑浊的身体里摸到了一根铁硬硬的东西，用绳子绑住那块铁，大家齐心协力地拉，只是没想到拉出来的居然是人类废弃的垃圾、脚踏车、鱼线，甚至连肮脏的抹布都有。原来这不是腐烂神，而是河神。河神神清气爽地笑着，给了千寻一个丸子后，快乐地离去了。渐渐地，在千寻身上陈旧已久的生命力被冷酷的生活唤醒了。原来人可以实际地感受到自己是活着的，千寻第一次有了这样的体验。千寻把河神给他的丸子喂了一半给受伤的白龙吃，顿时印章被吐了出来，并且把汤婆婆为控制白龙给他吃下的虫子给踩死了。如果说千寻用丸子救白龙是因为爱，那么给无脸男吃，那就是因为对他的真诚。明知道河神给他的丸子能救自己的父母，但他却依然拿出来帮助需要他的人。千寻此时的心胸只用浅浅的几笔就跃然眼前。千寻突然记起了听父母说过自己几年前为了捡一只落在河里的鞋而落水，被一个男孩救起的经历。鞋子落水，男孩变成白龙救自己的景象历历在目，而那条河的名字就叫琥珀川。终于千寻帮白龙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镇早见琥珀主。快乐的他们在蔚蓝的那片天空中翱翔，心情怅然，了无牵挂。最后汤婆婆还给千寻出了一道难题，一群贪食的猪中谁是他的父母。如果说千寻的经历赋予了他一颗返璞归真的透明的心，那么此刻的千寻由于爱的笃信，更知晓了父母在何方。当然父母不在这群猪中。终于三人离开了这里，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千寻的父母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千寻想再回头看一眼那个小镇，想看一眼白龙，可是想起了白龙告诉自己不能回头，于是咬着牙随着父母走出了隧道。他是否还能见到白龙，没人知道。这个与人类世界一墙之隔的世界里的经历，让懵懂的千寻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爱。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随影片的主题曲结束美好的一天。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昨天铁柱喝完酒烂醉如泥，还不忘掏出手机玩飙车游戏。
13: 老公，老公，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
12: 我要体验一把酒驾的感觉。王美丽过生日，满心的期待，以为男朋友呢会给她准备一个大大的惊喜，可是一天就过完了。这美丽终于忍不住质问他，
13: 为什么？为什么我今天过生日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12: 哈，我过生日你不也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13: 怎么会呢？我不是发

0: 了一个自拍吗？
1: 高帅最近又辞职了，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去送外卖了。昨天晚上生意特别火爆，高帅一次性手提了十几份外卖去送，电瓶车都放满了，车把手还挂了好几盒。在等待红绿灯的时候刚好休息一下，这个时候看到隔壁车道的保时捷摇下了车窗，转头一看，居然是前女友。
0: 哎呦，高大帅哥，你现在送外卖呢呀？
2: 哟，怎么了？你现在在做代驾呢？
3: 便利店的收银台前，一个萌萌的孩子扯着爸爸的袖口问道：
2: 爸比爸比，为什么明明是160块钱，你却交了210块钱呢？
3: 男人慈爱地摸着儿子的头说道：
1: 这样阿姨就能找回一张50元，钱包就不会鼓鼓囊囊的啦。
3: 这个时候，收银的小妹妹微微一笑，递给了男人50个硬币。
1: 刚刚坐公交车人特别的多，上来两个大妈，大头赶紧站起来让了个座，大妈您坐。其中一个大妈呢，刚坐下就说：
0: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长得不咋地，心肠倒是挺好的。
1: 最近我妈听说我抽烟的消息，于是就告诉了我爸。我爸问：确定吗？我妈摇了摇头。我爸说：看我的。吃完饭之后，我爸递给我50块钱，让我去买3盒软的黄鹤楼。我说不够，还差7块钱。我爸对我妈点了一点头说：怎么着，确定了吧？打。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晚饭过后，铁柱跟媳妇儿正腻歪呢，铁柱媳妇儿说了：亲爱的，你能用一个词儿形容你的人生吗？
1: 铁柱略加思索，一字一顿地说：圆满无缺。
0: 哇，铁柱，你现在好会撩哦，听你这么说真开心。
1: 我是说，老婆的身材圆圆的，老婆的衣柜满满的，无一分私房钱，我最缺人民币不是1-2天了。
0: 铁柱，你别跑，你给我回来。
1: 铁柱晚上加班，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看到老婆躺在沙发上还在玩手机，女儿撅着个嘴，一见铁柱进门就委屈地说道：
0: 爸爸，你做饭吃吧，我饿了。
1: 铁柱非常生气地问媳妇儿：你怎么不给孩子做饭呢？
0: 你这问题问的真是没脑子，你没看到我在玩游戏吗？
1: 天天就知道玩玩玩玩手机，我让你玩。说着，铁柱一把手机抢了过来，准备狠狠地往地上摔。
3: 就在这时，女儿跑过来一把拉住了铁柱的胳膊，急声说道：爸爸爸，别摔，妈妈肯定是想换手机了才这么说的。我刚才看见妈妈在网上挑手机呢。
6: 王美丽跟男朋友逛街，看中了一个包包，价格还是蛮贵的。男朋友瞟了一眼价格，斜着眼问道：
7: 咋的，想买了？
6: 美丽一听疯狂点头。男朋友继续说道：
7: 这么贵，我给你买个便宜的吧。
0: 哎呀，你真是一点也不浪漫，一点也不像我前男友，我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7: 是，他就是跟你谈了次恋爱就破产了，是那个不？
1: 高帅来找大头喝酒，一边喝一边哭。
8: 每次我女朋友出门，我都问她去哪儿了，她总是对我微微一笑说：去前男友那里。那个时候总感觉她特别幽默，直到昨天我才发现这不是幽默，是常识。
0: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倒头就睡， 迷迷糊糊的口渴起来喝水，却发现连房门都不见了，身体像是被什么拉住了，动也动不了，吓得我一边拼命的挣扎一边大声的呼救。这个时候传来了这么一个声音说，
7: 这姑娘好好的床不睡，爬床底下还卡住了。
0: 超市做活动，白小雪买了满满一车的东西，到楼下打电话给老爸下来帮忙提东西。进了家门，老妈赶紧接过爸爸手里的东西，一边心疼地给爸爸擦汗，一边还埋怨小雪，
8: 赶紧找个对象吧，老让我老公做苦力，这算个什么事儿啊你。
1: 一天我问孟婆，孟婆婆，您老人家天天守在这里给过往的人喝汤，您自己尝过汤的味道不？
0: 你看看，还真是，我一天到晚负责给别人喝，自己却忘了尝一口。
1: 说完，孟婆便喝了一口汤。
2: 孟婆婆，这汤咋样啊？
0: 汤咋样？我忘了，我再喝一口。
2: 哦，那孟婆婆，现在这汤咋样啊？
0: 我又忘了。哎呦，不是喝了就会忘吗？你等等，我再喝一口。
4: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大头心仪已久的女神问他说，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4: 喜欢你漂亮、美丽、善良、体贴、有主见、大度，怎么样？
3: 哼，既然我这么多优点，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德华，人们都说爱一个人就要全心全意对他好，那女生谈恋爱的时候应该处处让着男朋友吗？
4: 那当然了，一定要让他做饭，让他洗碗，让他洗衣服，让他赚钱，四让。
3: 德华，为什么孙悟空在大闹天宫的时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取经的时候却风光不再了呢？
4: 原因应该有两点吧。第一点是因为他被封号多年了，导致等级和装备被追上了。第二呢，可能是因为他不组队啊，或者组队组到了一个猪队友吧。初二那年，一个慵懒的下午，英语测试公布了结果，大头12分，同桌8分。同桌一脸严肃地问大头，
3: 你这个人不咋地呀、啊、
4: 咋的了哟？
3: 你竟然背着我偷偷地学习。6岁那年，我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了2毛钱，盘算着交给老师就可以带一朵小红花，心里特别开心。路过小卖部的时候，我内心动摇了，反正没人知道我捡钱的事儿，要不我买冰棍吃吧。走到冰箱前，我停住了，低头看着手里攥住的2毛钱，内心是极度的纠结的。我就在想啊，哎，我到底是买冰棍儿还是买辣条呢？
4: 大头在和朋友聊天，或许啊，现在就是一个透支的世界吧，透支身体去熬夜，透支钱去买东西，透支感情去爱。疯狂过后呢，却再也没有办法还原到最初的样子了。
3: 大头，你别废话了，你欠我的钱到底还还不还呀？哦。
0: 和家人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弟弟问我老公最失败的吹牛是什么，老公看了我一眼，缓缓地说道：
4: 刚和你姐在一起的时候啊，看她炒的菜，长出来全是黑的，我就说你让开吧，让我给你炒。当时想着逞个威风，可是从此呢，就再也没有放下过这锅铲。高帅难得回一趟家，小外甥拉着他的手问东问西，突然小外甥指着他妈妈的照片说，
0: 舅舅舅舅，人家都说我妈长得像公主。
4: 那你知道你妈妈长得像哪个公主吗？
0: 不知道。
4: 其实啊，你妈妈长得像白雪公主。
0: 啊，原来妈妈是白雪公主呀。哦，怪不得舅舅你这么矮。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第一次去男朋友家吃饭，男朋友的妈妈一直跟我夹肉，还说呢，别客气，多吃肉。然后呢，我就一边吃一边假装腼腆地说，我不太喜欢吃肉。说时迟，那时快，男朋友的小侄子把我碗里的肉夹到了他自己的碗里。
5: 阿姨，咱们都是一家人，别客气，不喜欢吃别勉强，都给我来来来来来。
4: 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考试之前，同桌问大头，
3: 哎，要考试了，你复习的怎么样了？
4: 特别的烂。
3: 我看你天天去图书馆啊，那你都去学什么啦？
4: 学放弃。
0: 高帅呀，最近这脱发有点严重，上个月托朋友从国外带回了某品牌的防脱洗发水，结果呢朋友很忙，行程几次取消，昨天呢发微信问高帅，哎，要几瓶来着，
4: 那个洗发水你不用再帮我买了哈。
0: 嗯，你在国内也能找到这个牌子的洗发水了？
4: 那倒不是，我呢现在已经用不着洗发水了，我现在没毛了。
0: 上个周末回家，亚楠买了一条休闲背带裤，肥肥大大，正好遮住小肚子，自我感觉非常好，萌萌的，特别显嫩。没想到着凉感冒，面对妈妈一桌丰盛的大餐都没胃口，勉强吃了几口，感觉胃里一阵翻涌，急忙跑去卫生间干呕。妈妈过来拍着亚楠的背，用复杂的眼神看着他，悄悄地问，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4: 过年了，王美丽的外婆从老家来她家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呢都会拉着美丽的妈妈出去遛弯。美丽偷偷地跟妈妈说，
0: 妈妈，我偷偷地告诉你一件事哦。
5: 啥事儿啊？
0: 你知道外婆为什么喜欢拉着你遛弯吗？
5: 那还不是因为你姥姥想跟我多待一会儿？
0: 哼，才不是呢，我外婆说了，拉着你妈逛街会显得年轻，别人都问是不是她妹妹。
4: 今天早上起来，美丽发现嘴巴很痛，照镜子一看发现肿了，立马出门去了医院，拍了片子之后说是什么腮腺肿大，让挂盐水。回家以后，美丽的爸爸拿了一个口罩说让美丽戴上，美丽感动地说道，
0: 爸爸你对我真好。
4: 嗯，医生说了，你那什么腮腺什么炎的会传染，戴上口罩不要传染给我们了啊。
0: 前段时间大头失业在家待着，被老妈唠叨，就去小姨家住了。开始呢小姨夫天天给做好吃的，后来啊换成小姨做饭，这饭菜是越来越咸，大头就跟小姨说了，
4: 小姨你炒菜别放太多盐，咸了对身体不好。
0: 你知道咸对身体不好呀？啊，知道了你还不赶紧找工作去，天天在家闲着。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
2: 落田园烟火，总能封存最纯粹的记忆。就是您对老家啊，有着割舍不下的深深眷恋，就是也时常把儿时的这些点滴啊写进文字里，就是能。

0: 和我们简单分享几段，就是你小时候啊，在老家难忘的生活场景，或者是有趣的童年往事呢？
1: 嗯，可以。说起在这个老家美好生活，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过年了。每当过年时，我大伯还有我四爸五爸，他们就会带着家人从他们工作的城市赶回来。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会收到压岁钱，他们还会拿出从城市带回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和吃过的好吃的糕点，我们全家人就坐在一起分享。我现在还都记得有一种糕点非常好吃，叫龙须酥，我到现在都特别喜欢吃。然后我们小孩子就特别高兴嘛，很兴奋，就跑来跑去，从这个房子里出来，从那个房子进去，出出进进，就成了家里的临时联络员。然后我就印象中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它经常还会下雪，我就感觉那个画面特别美，外面是雪花飘飘，然后家人在房子里，我们就说说笑笑，在我心里我就感觉幸福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0: 对，一说这个画面感特别强啊。时隔这么多年啊，杨丽跟家人在一块过年的温馨画面依旧啊在她心里特别清晰。每个人对童年的记忆虽然是不同的，但相同的是我们都曾无忧无虑啊，天真无邪。我们常说父爱如山，沉默厚重，父亲呢是一个家庭的靠山和港湾，也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杨丽的父亲呢虽然没有高深的学历，就是他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啊，就是曾经带您在城里去念书，就独自照料你的那段时光，在你心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那就简单能聊聊那段时光吗？
1: 嗯，前面不是说过吗，本来我就是一直和我爷爷奶奶啊，妈妈妹妹，我们都在农村那个院子里生活，我父亲一个人是在县城工作的。嗯，他经常回家来看我们，但到了我要上小学时，父亲他就把我带到城里读书。后来听妈妈说，当时全家人都不同意，可能也是担心他照顾不了我，毕竟小孩子嘛，只要吃饭穿衣还有学习啊，生活琐事也挺多的，他自己工作也挺忙，有时他还会出差呢。再就是家里人就觉得村里也有小学呢，没必要非要去城里读书呀。但是我父亲还是很坚持，他就说服了全家人。我现在想来，用我现在的年龄我去感觉，我觉得他确实一个人带着我还是很不容易的，
0: 要感谢爸爸那份坚持带你去城里念书。
1: 对对对，
0: 没有受家人的影响。
1: 对，我当时我自己感受不深，我认为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但是现在作为一个中年人，我觉得哎，真的挺不容易的。他不会做饭，他就让我在我姑姑家吃饭，但是他会给我梳头发，扎一个高高的马尾，绑得紧紧的。我就印象还挺深的。晚上呢，他经常就会在一个大铝盆里就给我洗衣服，所以我穿的还是挺干净的。下班后他会陪我写作业，带我去体育场，我就印象中他让我鼓励我爬那种挺高的像梯子一样的一种锻炼的器材。其实我胆小我害怕，但是他会鼓励我，他还会把我带到他朋友家去玩。我觉得我们父女相处挺好的。有一次我班主任是一个女老师，她偶然间听说我妈妈没有在身边照顾我，她就特别惊讶，那我就觉得应该是我爸把我照顾得挺好的，反正他就是常常把我带在身边，很少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
0: 父亲你看，一个人在城里啊，每天忙于工作，还要给杨丽洗头发洗衣服，这些生活的点滴啊，件件小事其实都饱含着细腻的温情啊。能不能简单聊聊您的父亲，就是在您眼中你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其实我对家有这样深厚的感情，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的父亲。我觉得没有他，我们就没有这样一个幸福温暖的家。现在我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我就更加能感受到他对我们这个家庭的重要性。其实他在时，我的这种感受还不那么明显，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他去处理啊安排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感觉习以为常了。现在他离开了，才感受到他承受了很多，付出了很多。我父亲这个人没有长辈架子，我们作为小孩子，我们作为他的孩子，我们都喜欢和他相处，我们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有意思。他就是很喜欢给我们买吃的穿的，他买的衣服也很好看。你不用，就是你都不用提出要求，他就会主动给你买，他就能想到这些，
0: 而且特别有审美，都买在你的心上，很喜欢是吧？
1: 特别特别喜欢。哎，我到现在我的那些衣服都保留着。他在生活中对我们是鼓励多批评

0: 少很少打骂过，在我印象中他也重视我们的学习，但是如果你没有考好，他也不打你不骂你，就鼓励你。他最爱说的这个话是打再没有钱都要供你们几个好好念书，说了好多遍，
1: 这句话特别深刻啊。
0: 我当时作为小孩子我觉得还有点好笑，那挺好玩的，你咋老这样说。我小时候我就以为所有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我也以为所有的父母都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个小事我就现在印象还很清晰，特别特别小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就是我有一次洗完碗，洗完碗我就抱着全家人用的一摞碗，我就准备把它给放到碗柜里，但不知咋回事应该是没有抱好吧，一摞子碗就全掉在地上打碎了。其实这个事情当时应该说也挺严重的，因为就是下一顿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就没有碗了，那我们就需要去买碗，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感觉挺严重的，我觉得自己闯祸了，
1: 当时的自己来说天大的事儿，打了那么多碗。
0: 对对对，一家人用的那必须是要去重新买的，那家里再没有了，一摞子碗都被我给打了。回忆中我父亲也没为这个事说啥，反正平平淡淡就过去了。我人生中的大事我父亲就更是没有缺席过了，所以我说话中就常常会提到他啊，尤其是他去世后，我其实我特别愿意和别人说说他。我儿子在我身边嘛，他听的就最多了。有一次他就说，妈妈你永远都在说我爷爷啊，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我说的竟然这么多。
1: 杨丽的父亲呢，一生扛起家庭的重担啊，孝敬长辈，呵护子女。就是你觉得父亲对你的成长影响大不大？
0: 这辈子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我父亲。他是我最亲的家人，其实在我心里我就想活成他的样子，当别人说我像他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
1: 特别的高兴啊。
0: 喜欢别人说我像他。他对工作呀，对家人的付出和担当，还有他为人处事的胸怀和境界，我担心我学不来，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学习他，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热爱生活的人。他晚年时他还喜欢上了马拉松，还会去各地参赛，还参加咱滨州跑团。我大儿子他现在已经喜欢上了长跑，我觉得可能也是受他爷爷的影响。作为他女儿，我对他的了解还是仅仅局限于家庭，对他工作方面做出的成绩我了解的并不是太多。他的上级领导呀，还有同事，还有我们亲朋好友，社会上的认识他的人对他评价还挺高的，这点让我还有点意外，因为在我感觉中，在我意识里，我以为他就是一个好父亲。
1: 杨丽的父亲在孩子们心中不但是好父亲，在同事眼里工作能力为人处事也特别好，总之大家都很喜欢他。父亲身上的责任、善良还有爱早已潜移默化地刻进杨丽的骨子里，如今的杨丽呢，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处事里可能也藏着啊父亲的影子。好家风呢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一路走来，从乡村到县城，多次搬家更换生活环境，那就是在你心中年少的老家、长大后的新家，还有如今安稳的小家，你觉得他们的意义有什么不同吗？又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0: 那相同的就是家都会给人安稳，父亲给了我这样一个温暖幸福的家，让我很有安全感，成为我这一生我觉得一个明亮的人生的底色。作为小家，我也特别想给我的孩子也给他这样一个家，我希望我也对他产生一些好的影响，
1: 像爸爸对你们的影响一样啊，让孩子也觉得特别的温暖。我们常说啊，心安即是归处，就是亲人常在便是故乡便是家。杨丽呢热爱文学，习惯呢用文字寄情，以阅读养心。那在她的文字里呢藏着对故乡的眷恋，对家人的深情。那希望未来啊，您能创作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情怀的文学作品，也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情致敬和感恩。那我们听完杨丽娓娓道来的家园故事和父亲的温情，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你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把一直以来自己都很喜欢的一首诗，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有请。
0: 一棵开花的树，席慕容。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1: 感谢杨丽的朗读啊，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啊。岁月无情，烟火留痕，老宅的温情和深沉的父爱久久呢萦绕在杨丽的心间。家因父爱而温暖，人生呢因为亲情而丰盈。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怀感恩之心，珍藏岁月里的暖意，读懂深沉的父爱，带着家人的爱与期许，从容向阳，温柔前行，不负韶华，不负归途。本期为你朗读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杨丽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旗。

0: 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为它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它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然而在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20000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

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一座城市。三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的上班自在很多。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他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待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而大理和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米线六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而海边有成群的海鸥。他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实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利益关系的纯粹。情人节，他跑到街上做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他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他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他玫瑰花，有人帮他贴了暖宝宝。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他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旅居的夫妻木佑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佑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大理给了年轻人一种在北上广卷之外的选择和想象，无论是创业的人、旅居的人，还是想要躺平摆烂的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但经历了三年疫情与重新爆火，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起码要上千，米线的价格也翻了倍。李米形容现在的大理，18线的工资，1、2线的消费。2023年3月，李米的房东通知他，10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他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

原本给他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他，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他的疑问不予回复。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她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佑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期一年，半年一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一倍。

物价飞涨的同时，赚钱也变得更困难了。橙子是今年裸辞大潮中的一员，他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课程，想和同期的朋友们在大理开家咖啡店。一问才知道，租金已经比去年上涨了50%。雪上加霜的是，大理的咖啡店早已饱和。不管是古城还是洱海边，没走几步就是咖啡店。他想过从摆摊开始，却发现很多地方已经禁止摆摊。在著名的三月街，为了抢免费的摆摊摊位，很多人提前一天直接睡在摊位上。李米在去年年底转让了自己开了3年的民宿。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他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意让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3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他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他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他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3年是夹缝中生存。他在大理只剩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客栈第一年的装修和房租花了30多万，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转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的带过了这场白日梦。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他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他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积蓄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直到选择离开，木有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3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5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

新鲜的白萝卜。那里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5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又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的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有时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拆放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木又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1/3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又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佑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精力，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佑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至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1/5。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3个月，木佑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微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微山是一座距离大理1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5/1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

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一批又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0: 不需院长越多，发觉后篮球场上只剩我得到最后。
1: 苦练再苦练，经过女生看不见，先别想那么多，反正选不上我。伸手上来，伸了把风，还没融化的时候，悄悄跟着他背后。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

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迷路的小狐狸。宝贝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各位亲爱的小听众朋友们，我是雷雷姐姐，一下子红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不对，小白兔迷路是因为我使的坏，是我让它迷失了正确的道路，差点坑害了小白兔。”大象园长听了小狐狸的话，立刻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和蔼地笑了笑，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对小狐狸说：“你做得很好，一时的迷路并不可怕，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动物乐园的领导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同时聘用小白兔和小狐狸成为动物乐园的管理员。小狐狸领着小白兔飞快地奔向回家的路，他急着要把自己被动物乐园聘请的好消息告诉妈妈呢。

故事讲完了，特别特别的精彩。里面有一句话，蕾蕾姐姐特别喜欢，也想告诉大家：一时的迷路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迷途知返。只要我们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所以犯了点小错误不可怕，勇敢地承认它，只要今后我们尽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可以啦，仍然是个好孩子，对不对？好了，这篇故事讲完了，希望你们可以睡个好觉，晚安，宝贝们。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不停。钻进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鱼人的秘密基地，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邕江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邕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邕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去过邕江的部分河段，如果不是那天坐公交经过葫芦顶，我就不会看到江边的波浪桥。本想拍一拍日落时的桥，无意中发现了附近的芦竹秘境。江水与江岸之间隔着厚密的芦竹丛，走近才发现芦竹丛中有许多洞，每个洞都通向江面，非常神秘。这些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小洞只有1米高，大洞高达2-3米。洞连接着江岸与水面，既是通往江面的入口，也是光的出口。钻进洞内，眼前的江面被截取成一小片，日落时阳光洒满江面，随水流跃动，炫目迷人。钻洞的体验神奇而美妙，站在洞外只看到前方一小片景色，弯着腰往里钻到头，视觉豁然开朗，天空和江流尽收眼底。每个洞出口的风景都不一样，眼前是汩汩江流，脚下或许是泥滩，或许直达水边，又或许是一片礁石，就这样一点一点探着江岸线的地貌。很少有地方像葫芦顶桥下的芦竹丛，平均10米就有一个芦竹洞，几乎每个洞都被钓鱼人占据。一开始我还好奇芦竹洞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所致，后来看到这些钓鱼人就明白了。我打听了一下，并非这片区域鱼多，而是因为这里是邕江的非禁钓区，所以很多钓鱼人前来钓鱼。沿岸的芦竹丛面积大，人要抵达江边钓鱼，就必须穿过厚密的芦竹丛。世界上本没有芦竹洞，钓鱼人多了，也就有了芦竹洞。有的芦竹洞是人们踩踏多了踩出来的，没有封顶；有的洞则是前人凹枝条凹出的造型，枝条在脚下分离，又在顶部汇合，形成一个严密的洞。一个个芦竹洞是钓鱼人们打造的隐秘境地，僻静远离喧嚣，不易被发现，不易被打扰。南宁夏季漫长且炎热，小小的芦竹洞可以遮阴挡雨，又能把自己藏匿起来，既舒适又有安全感。不得不说，钓鱼人很会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省去了买阳伞的钱。芦竹洞多了，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隐秘的小社区，具备吃喝玩乐和社交的功能属性。我喜欢观察每个洞，芦竹洞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有的小洞是休闲洞，洞内有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烟盒，钓鱼人钓累了就在洞中饮食休息。除了钓鱼人，也会遇到有年轻的情侣到洞中休息玩耍。大部分洞内只有钓鱼人和他的钓

有江的地方就有钓鱼人，东江边的钓鱼人很多都是中老年男性，一钓钓一天。稍微年轻的男性钓鱼时偶尔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而大部分钓鱼人只是专心盯着江面。孙博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钓鱼时喜欢用手机外放历史故事，一边听书一边钓鱼。几年前孙博从单位退休，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喜欢跳广场舞，他却觉得跳舞太吵闹没意思，闲来无事他开始钓鱼。自从体验到钓鱼乐趣后，他就常来雍江钓鱼。葫芦顶是离他家最近的钓鱼点，他对这附近的鱼情也比较熟悉。孙博喜欢占据开阔平整的芦竹洞，在岸边摆上三根鱼竿同时开钓，一根鱼竿作为主钓，另外两根钓潜水和备用。孙博说，以前雍江生态好，鱼也多，那时只需一根鱼竿就能钓上好多鱼。现在雍江鱼少了，鱼也越来越精，多放两根鱼竿可以增加鱼上钩的几率。很多钓鱼人都不止一根钓鱼竿，但不是鱼竿越多越容易钓上鱼。孙博说三根鱼竿最合适，否则会手忙脚乱。我被孙博鱼竿旁的一艘小船吸引，他说这艘船是用来送钩打窝的，用遥控器控制，可以把鱼钩带到远处。浅水区不容易钓到鱼，就要把鱼钩送到鱼更多的江心。因为孙博不太擅长甩竿，有了小船就省去了甩竿的步骤。孙博看起来十分老道，他熟练地在几根鱼竿之间收钩、做饵、放钩。孙博说，除了要有好的设备，好的鱼饵是吸引鱼上钩的关键，必须要了解鱼类喜欢的饵料，才能钓到更多鱼，因为鱼对自己喜欢的味道无法抗拒。鲤鱼爱吃面包渣，鲫鱼爱吃蚯蚓，也有通用型的鱼饵，品类不一，价格不一。孙博买的都是极好的饵料。你说我钓鱼是为了吃鱼吗？我买鱼料花的钱都够我去市场买一年鱼了。孙博下午就来到江边开钓，他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茶水，打算一直钓到晚上12点。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钓鱼。孙博对钓鱼是痴迷的，他钓鱼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为了享受鱼上钩的快感。很多钓鱼人和孙博一样，为了短短几秒鱼上钩的瞬间而坐等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乐趣让另一些人无法理解。孙博的妻子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钓鱼钓到半夜都不舍得回家，明明去市场就能买到的鱼偏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钓。而孙博也无法理解妻子打麻将的乐趣，他觉得如果妻子也真正钓过鱼，就会明白钓鱼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对于68岁的李博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并不是钓到很多鱼，而是等待，等待鱼漂浮动，等待未知的时刻。等待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希望，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谈起钓鱼的缘由，李博说自己10年前做体检查出高血压，医生说钓鱼对控制血压有益，他才开始拿起鱼竿钓鱼。一开始我也觉得钓鱼无聊，总是坐不住，后来钓着钓着就爱上了，李博说。李博享受鱼上钩的过程，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但他自己也不太喜欢吃鱼，所以有时候就把钓到的鱼放生或送给邻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钓鱼是一项深受中老年喜爱的活动，但沿着甬江边的芦丛走走，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成了钓鱼人。和独来独往的老年钓鱼人不太一样，年轻人喜欢相约同行，结伴钓鱼。今年22岁的小罗在南宁实习，闲暇之余他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几个同学来甬江钓鱼。我师兄很喜欢钓鱼，有一次周末他约我一起去江边玩，我就借他的鱼竿试钓了一下，没想到一钓就钓上来一条罗非鱼，5-6斤重。谈起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经历，小罗脸上有些得意，他深信自己在钓鱼方面有过人的天赋。此后小罗一有时间就和同学相约去江边钓鱼，如果不钓鱼，他可能会在宿舍看一天手机或打一天游戏。小罗觉得比起在宿舍玩手机，钓鱼更让他感到身心放松。在江边待一天就可以少看一天手机，工作带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罗的师兄小黄在农村长大，他从小就跟着家里长辈钓鱼。小黄说那时候物质匮乏，钓鱼的装备都很简陋，鱼竿是家里人砍的竹竿做的，鱼饵是地里挖的蚯蚓。小黄在水塘、水库、水沟里都钓过鱼，小时候钓鱼没什么技巧可言，完全凭感觉，钓到的鱼都成了当天晚上的美味菜肴，小鱼用来油炸，大鱼用来红烧，久而久之，钓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和朋友一起钓鱼，带给他简单纯粹的快乐。小罗是在体验过钓鱼的乐趣后逐渐迷上钓鱼的，一开始他只有一根简单的鱼竿，后面逐渐配备了钓箱、各种各样的鱼漂，还准备了好几组鱼线和鱼钩工具。小罗说他买的都是普通钓具，花的钱不算多，他觉得钓鱼本身也是项成本很低的活动，人人都可以钓鱼，不像那些玩车或玩相机的特别烧钱。钓鱼圈是没有鄙视链的，用便宜的工具不会被看不起。在甬江经常上钩的有罗非鱼、鲤鱼、草鱼、白鲢、孟加拉鱼、白条等。我问过好几个钓鱼人钓鱼关键靠什么，大多回答靠运气。有的人可能前一天收获满满，第二天却空手而归。有人用价格便宜的钓具，也有人用昂贵的钓具。江边有个大哥用的钓鱼设备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静静坐在岸上盯着手中的电子屏幕看，

这是水下试探仪器，我花了1000多块买的高科技产品。他说，这款高科技产品有一根长达30米的视频线，通过水下摄像头将画面传递上来，通过显示器能看到水下的鱼情，钓点有没有鱼就一目了然。比起传统钓具，更节省精力和时间成本。不过，即使是高科技，也不能保证钓到鱼。大哥说，他昨天钓到10几斤鱼，但今天他钓了几个钟头，一条也没钓到。对此，大哥有了自己的钓鱼心得：技术不是关键的，设备不是关键的，饵料也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屁股要坐得住。大哥总结道。而对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钓竿的老年钓鱼人们来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比如李博，他觉得使用高科技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从而丧失对鱼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水下摄像头的目的性太强，忽视了等待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对李博来说，钓鱼不是呆坐，抛竿、提竿、换饵等动作都可以使身体各个部位关节得到锻炼，而静坐等待时，目视鱼漂，全神贯注，不急不躁，不想乱七八糟的事，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也可以得到放松和释放，从而促使身心健康。他喜欢静静盯着江面放空，看着拥江的美景，感受宁静。钓没钓到鱼已经不重要，给他一根鱼竿，他就能钓到地老天荒。钓鱼可以远离城市喧嚣和工作压力，而拥江边2-3米高的茂盛芦竹丛，恰好给钓鱼人们提供了一个避世的乐园。独自一人坐进江边的芦竹洞里，呆呆望着远方风景，就能拥有一个清静的下午。跟钓鱼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年长的钓鱼人会很友善地告诉我，用什么竿、什么线、什么饵，在什么季节、什么位置容易钓到什么鱼，听来受益匪浅。但是拍了几天钓鱼人和芦竹洞，我自己还是没能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不过，即使只是在江边走走，吹吹江风，看看流淌的江水，听听水浪声，也足以让我沉浸到大自然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求职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经常会问一个问题，请简单的说一下你的优点和缺点。对于这个问题，网络上流行着很多答案策略，有的职场新人直接套用，把自己的优缺点流利的背诵出来。而在回答此类问题的时候，切忌死记硬背，要根据职位特点有针对性的回答。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聊聊在面试的过程中怎么恰当的做自我评价。谈谈你的缺点。每当面试官抛出这样的问题，求职者多半都会开始做思想斗争，是说些无关痛痒的缺点，还是坦诚相告？接下来雨飞为你带来一些面试的时候如何回答自己缺点方面的内容，希望会对大家的面试有所帮助。面试考察中，有些求职者，尤其是女性，被别人提到自身的缺点或者是不愿意触及的问题的时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摆出防御姿态，甚至反击对方。这是不对的，别忘了，你只是一个候选人，自以为是振振有词的博导主考官，只会使你误入过分自信的陷阱，招致狂妄自大的评价。如何化解面试中的缺点难题呢？如果自己有缺点，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坦然地承认它，为自己的缺点找足理由也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如何使对方在感情上认同你谈及自身缺点的态度。你为什么留级过一年？主考官这样问，你该怎么回答呢？可以这样回答，我也觉得留级一年很不应该，当时我担任社团的负责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社团活动上，反而忽略了自己当学生的本分。等我察觉到这个错误的时候，我已经留级了。虽然我花在社团上的心血也带给我不少的收获，可是没想到自己因此而留级，就觉得很可耻。我一直都为此事耿耿于怀，更不愿意重蹈覆辙。要很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缺点，通常主考官会因此认为你是一个知错就能改的人，而且呢，会因此认同你的处境，心存好感的继续听你说下去。当然

有的缺点并不是缺点，而是一般意义的误会所造成的。这时呢，你就应该及时澄清，缩短与对方心理上造成的差距。一个求职青年出身于高干家庭，他到一个普通公司去求职面试，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的父亲是高干，但他对我的要求很严格。家中虽然有保姆，但我都是洗自己的衣服等等，从来不让保姆给我做，而让我亲自动手做。由于我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也从不依赖父亲的职权，所以到你们公司，你们受的苦我都能吃。”这位求职者抓住自己的家庭出身高干，是容易引起人们产生不能吃苦的看法的关键点。从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入手，谈到自己对家庭出身的看法和对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以至于让对方了解自己吃过的苦，能吃苦的品质和用人单位的观点相一致，这样一来就缩小了与用人单位的距离，使他们觉得你在各个方面都和自己一样。而有时有的考官常常对那些表示令人满意的考生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从事某项工作你有什么主要缺点或不足？有的考生连连摇头回答说没有，甚至有人反问，您说呢？您给我指出来好吗？等等。有的考生呢，则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我的缺点就是特散漫，不愿意受纪律约束，或从事某项工作的其他致命缺点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的考生人家敢要吗？另外一些面试者的问题却令考官赞叹不已，他们既不掩饰回避，也非直截了当，而是联系大学生的共同弱点，比如说缺乏实践经验、社会阅历较浅等等。结合本专业的发展趋势，比如知识结构不甚合理、专业知识不足以应对新的挑战等等。再有就是个性当中的缺憾，像过分追求完美，可能开拓精神不够，或者是过于追求工作效率，小心谨慎不足等等。讲自己正在克服和能够改正的弱点，谈理想与现实当中的差距，讲那些表面是缺点但对某项工作有益的个性，相当于是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很笨，但是我更忠于职守等等，既体现了谦逊好学的美德，也正面回答了这一难题。心理研究表明，人际交往存在三种状态，一种是权威式，一种是理智式，一种是冲动式。在面试中更需要理智式的交往，而理智来自于充分准备、深思熟虑，而不是幼稚冲动。另外，在任何一场面试中，品格特征是考官们最为看重的，如果失去了真实，应试者努力也不会取得理想的结果。在对自己的评价中，要注意运用非语言交流的技巧，最主要的是把肯定和炫耀区别开来。人不可能没有缺点，在谈及缺点的时候啊，要概括集中，不要出现过多的缺点描述，过多的否定自己，明明是谦虚也会影响到考官的判断。谈及缺点的时候，除了说明现已清醒地认识到了不足，要特别着重表明有改变缺点的信心和方法。在对自己的评价中，不要泛泛而谈，最好是用事实来说明问题。总之，一个人有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它、改正它，反而强词夺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缺点与优点是相互转化的，前提是正确的认识缺点，实实在在的改正缺点。横看成岭侧成峰，对缺点本身来讲，有些缺点对某些工作来说恰恰是优点。对有缺点的人来说，无论是消除误会还是坦然承认，都会使消极评价转化为积极的评价。好了，面试当中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一首歌曲的时间，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回来。

与时间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中，我是雨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作者男友的一篇文章，真爱就是一边嫌弃一边不离不弃，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我身边有一对情侣特别受到大家的瞩目，因为男生是特别帅气迷人的样子，而小姑娘却普通而朴素。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男生的时候，直接是被他帅醒的。他不说话，说话笑起来，不笑起来的样子都是帅的。身边很多认识男生的人都很不解，为什么他最后会和这样一个姑娘在一起。不是没有长得很漂亮的姑娘追过他，可是他都没有动过心。我和这个男生是大学特别要好的哥们儿，身为一个超级外貌协会者，我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回在微信里开玩笑问他，嘿，你就不能换一个女朋友吗？哥们儿回我说，张楠，你们都觉得她不好看不漂亮，可是啊，在我心里她就是好看的。哥们儿刚开始追这个姑娘的时候，姑娘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哥们儿不仅念书成绩好，而且篮球打得好，人也长得帅。这种人丢到花痴泛滥的女生堆里，分分钟是被抢得连渣都不会剩的。而姑娘呢，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长得一般，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长。哥们儿注意到她，只不过是因为有一次她打完篮球，刚好看到他帮忙刚入校的师妹们拉行李，明明自己个子小小的，帮起别人来却满身都是力气。当时他就觉得这姑娘真是热心肠，于是很低调地追起姑娘来。一开始呢，姑娘都会觉得很惊讶，很多人也提醒她，说不定她是跟别人打赌了，或者是闹着玩什么的。谁知道后来啊，他们就在一起了，毕业没有分手，工作异地也没有分手，而且一直到现在，他们就要结婚了。再后来我问哥们儿，哥们儿说，姑娘对他各种好，而且他喜欢他周到细致的心思，可以照顾到身边所有人的感受。一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是善良的人。或者喜欢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好看，他不是倾国倾城，但是却刚刚好能够填满我的眼睛。都说经常假装嫌弃你的人一定是最爱你的。第一个嫌弃我长得丑的人是我妈。我之前在文章里写过我妈，她总是能够从我身上找到100种我丑的证据。有一回我们一起在客厅坐着，她看电视看到一个男明星，我妈突然脱口而出说，这人怎么这么丑，比我儿子还丑，还是我儿子帅。我当时正玩着手机，听到这句话正想嘚瑟几句，心想，我的妈呀，你终于认清你儿子的真面目，其实就是一个帅哥，有眼光。结果一看电视我都崩溃了，我妈说的是黄渤。妈你别说了，我想静静。其实吧，爸妈嫌弃自己孩子长得丑，并不是真的嫌弃。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爱我们的，还真是他们。我见过很腻歪的情侣，但是一把年纪还很腻歪的，就属我大学一女同学的爸妈了。两个人加起来也有100多岁了吧。阿姨每天都喜欢穿得很时髦，叔叔就负责站在旁边看。我同学说，我妈每次出门穿衣服都要在镜子面前转几圈，然后回头问我爸，这衣服好看吗？我爸就会一脸色眯眯，哦不是，是笑眯眯的说，好看，但是你更好看。我同学跟我描述这一场景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当时受到的伤害。我同学说，其实我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我爸也很帅，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是一直这么腻歪着的，看了那么多年我都看腻了，我爸还老是说我妈好看。
这么多年了，我妈脸上都是皱纹和斑点，我爸还说我妈好看。我听完他的描述，当时想起了那句歌词，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回，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这大概就是感情的最美的结局吧。愿我们老的时候还会有人喜欢看我们脸上的皱纹。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提醒您，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

0: 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2: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表弟是
4: 观众们亲啊，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8: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10: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红尘波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到处随缘延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休将自己心甜媚，莫把他人过失扬，谨慎应酬无懊悔，耐烦做事好商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节目里正在为您连续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向前辈致敬重新演绎的一段经典之作《珍珠翡翠白玉汤》，咱们来一起收听。
4: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催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这闹的都是给神七捐款的吗？人是越来越多，比昨天人还多，我很欣慰啊，说明大伙儿喜欢相声。相声呢分多少种，一种呢就是一人说的单口相声，俩人说的是对口相声，三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十几个人说的呢这是化妆相声，三十来个人呢这叫相声剧，500来人呢在听相声的。这是这场呢是我一个人说，一个人说呢有好处，没人搅和，当然了你想搅和别人也不行。相声里说的都是真事儿吗？有真事儿有假事儿，有的人说了我听了，尤其以单口相声来说净瞎说的，很多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这我得拦您一句，不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也许就发生在您的身边。举个例子来说啊，刚才我们这演员徐德亮，亮子家里发生的事儿要说出来跟电影似的，可他是真事儿。就他们家那楼，他住一高层啊，有打10层跳下来一位，咱们总在电视里说哟跳楼自杀跳楼自杀的，轻易的你碰不见，亮子那楼上跳下一个来，有打10楼扔就出来了啊，路过9楼的时候打9楼那窗户里当出了一颗子弹把这人打死了，你有这么巧的事吗？啊，挺好，省得受痛苦，在摔死之前先死了。警方调查这个事儿，啊，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找这打枪这家吧，打开门，老两口子，

0: 这老头有一毛病，脾气大，一天呢得跟这老太太犯三回病，一瞪眼家里有一气儿枪就抄起来了，我打死你，啪一搂，腾子弹出去了，把跳楼这打死了。你问这老头吧，老头眼泪都下来了，我这气儿枪啊，我天天这么比划着，比划一辈子了，没装过子弹，我天天吓唬这老伴儿，一生气我打死你，躺一摁，没有，老太太说两句软话，这事儿过去了。赶这么寸，你说怎么会有子弹呢？问吧，调查吧，查来查去，老头的大儿子给装的啊，他给装，为什么呢？想要钱家里不给，恨他母亲，装一子弹，通过他爸爸那手杀他母亲啊。找他吧，找不了了，怎么呢？他等了好些日子，他爸爸也没犯病，他一赌气跳楼自杀。警察看完了说不要紧的，这也算他自杀啊。啊，所以现在德亮这儿演出完了，回家安抚他的父母去。啊，跳楼那是他大哥是吧？一个小事儿说明什么呢？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您可能觉得很怪诞、很荒谬、胡说八道，但是您记住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那么今天说这故事呢，好多人都知道，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哎，这得往前说，元朝末年。元顺帝至正天子荒淫无道，普天之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十八家反王起义造反，要夺取大元的天下，怎么办呢？皇上很着急啊，江山只能安泰，岂能轻易的让出来呢？朝里有一位大元帅叫坨坨，给定了一个计策，出圣旨皇榜，普天之下只要是练武术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杀人的强盗、滚了马的这些土匪，你都能上这儿来比武、赶考、夺武状元，连胜五员大将的马上登台拜帅，你是大元帅。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计策，把天下练武术的人都诓到京城，诓进元大都，关上门，只要进了贡院，安排了十条绝后计，把你们全灭在这儿，江山就能够太平了。五科场里边天下英雄可都到了，大门也上锁，正当中坐着皇上，两旁边坐着丞相，还有怀王爷，这些个人可全不知道皇上脚下有一块翻板，瞧着事儿要不好，一踩翻板顺暗道就都走了，而且在五科场地下埋着这些个地雷，到时候一点窟窿一下子全炸起来了，谁也活不了。可就这会儿来了一位大英雄，这主了不得，马踏贡院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破龙袍，揪袍裸带，九破太师，背砸怀王，单绑力托千斤闸，摔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二十七座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叫常遇春。好，常六爷大闹五科场，北京城就乱了套了，各家反王反出元大都，全都跑了。别人咱不提，单说安徽人朱元璋，就是后来的洪武啊，大明朝的开国皇帝，哎呦，在北京城里边一番的生杀呀，浑身上下出了一场透汗，连着一天多水米未沾牙，由打北京骑着马就跑出去了，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远远的瞧见呢，那儿有一个小破庙，心说得了，我上那儿啊先歇会儿去，来到庙跟前翻身要下马，这左腿摘不下凳来了啊，踩着马凳左腿摘不下来了，眼前一黑，咕咚一下子这人就躺在地上昏死过去，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出了身透汗，凉风再一搜，重感冒啊，眼前一黑，扔在这儿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由打大陆这边来了两位身份显赫的人士，俩要饭的，这头发都立着，浑身上下破衣啰嗦，光着脚，拿着黄马褂，挎着柳条筐，
1: 俩要饭刚回来，一瞧这门口躺着一个人，俩人一瞧这人这模样怎么这么寒碜呢？史书上有记载，朱元璋奇丑无比，这大脸呢跟驴那么大个，几出几入，厚嘴唇，翻鼻孔，脸上长了很多的痦子和麻子，啊，挺难看。俩要饭一瞧，呼，就这张脸啊，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个颗，颗俩小黑点儿，这是三环套月的麻子啊。俩人说这出去要饭一天，庙门口添了摆设了啊，要再找一这样的搁在门口，比石狮子可好看啊。来吧，把他弄进去吧，连拉带拽把他拉进庙里边，屋里冷啊，架上几块破砖，弄点柴火这一点，热乎气儿一上来，这位朱元璋醒过来了，哎，俩饭里瞧，哎，你瞧，他活过来了，你这我还说到晚上活不过来，咱们俩改善一下，行，老天爷不疼个穷人，你这事闹的，那时候要不吃活的，别废话，妖精了啊，哼，过来吧，给弄了口水。他这儿呢活过来是活过来，可是半昏迷，似明白似不明白，还以为自己呀、在五科场里边跟常玉春胡的海这儿打仗呢，迷迷糊糊的喊常玉春，哎呀常贤弟呀，喊常玉春，这要饭的一机灵呀，他知道我叫常贤弟，再瞧朱元璋来呀，那也愣，他知道我姓来啊，咱们救一神仙，这是啊，你怎么回事你到底啊，我饿了，哦，饿了，哥俩一琢磨，行了，这人没大事，饿这个滋我们是知道的啊，我们常年累月跟这玩意儿打交道啊，来吧，咱们子当今儿少要点吧，架上火，这儿有一大瓦罐，什么都有，胡饭嘎吱，烂白菜呀、什么剩菜杂菜馊豆腐，一大锅咕嘟咕嘟弄得了，盛一大碗连汤带菜递过去，一闻这味儿真香，哎呦，拿过来沏着咔嚓沏着咔嚓喝了，吃饱喝足精神也有了，就觉得浑身上下挺舒服，尤其又出了一身透汗，感冒都好了一半，哎呀两位啊，我谢谢您二位啊，二位您怎么称呼，哎，这要装傻呀、你这是啊，你刚才不知道吗，啊，你吃饱了就忘了是吧，跟我这毛病差不多你知道吗，啊，哎呀，谢谢二位，谢谢二位，我这是打五科场出来啊，得了重病，多亏二位搭救，青山不倒，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啊。我想问问二位，您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珍馐美味呀？啊，俩饭的恨不得蹦下给他一嘴巴，这是捧我们的啊？我们见天吃这玩意儿啊、嗯。那个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这人有毛病，太可乐了，还什么珍馐美味？咱给起个名字吧，胡说呀，这有什么名字可起呀、你跟他说去，你说咱给他吃的呀，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不是你怎么回事，糊涂啊，珍珠在哪儿了，剩米饭呢，糊饭嘎吱，哎，不叫珍珠吗，翡翠呢，菜叶啊，烂菜叶，那白玉呢，那豆腐啊，那馊豆腐啊，珍珠翡翠白玉汤，你说去吧，哎，好，我跟你说啊，刚才呀、我们给你喝的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哦，好，如此说来我这儿有理了，打庙里出来翻身上了马，是扬长而去，过了这么些年呢，朱元璋带领的人呢推倒了大元朝，建立大明，定都在南京，自己做了皇上，就是历史上的朱洪武，当了皇上那可就了不得了，每天是锦衣玉食啊，吃的珍馐美味，穿的绫罗绸缎，天子一意孤行，臣子不依不从，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啊，到了正月十五，皇上说了啊，这个元宵是黑的，家家户户一人煮碗煤球喝就得啊，皇上说了这个傻子最好，那徐德亮连升三级啊，是吧，哪怕皇上给大臣一张手指，那都得拿黄绫子裱好了，供在祖先台上，毕恭毕敬，这是增光耀祖，显耀门庭，御赐的擦屁股纸啊，就到这种程度。可是好日子每天过，他有腻的时候，人呐 我跟您这么讲哈，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天天受罪一辈子都没事儿。要说乍一享福，未必接受得了。朱元璋就是这样。哎，有这么两天，这个浑身上下这个难受啊，这个不舒服，猛然间想起来，好像当初我在破庙里那滋味，那会儿也是这么难受啊。来俩要饭的，给我弄了一碗珍馐美味，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完之后很舒服啊。哎，我现如今再有这么一碗喝，那多好啊。传圣旨让御膳房赶紧做珍珠翡翠白玉汤，旨一传下来，厨子们全害怕了，没见过呀，谁喝过，谁也没喝过，怎么做呀？那个时候我倒听说啊，珍珠上笼屉蒸，功夫大能蒸软啊，翡翠白玉这没法下刀啊。那说你糊涂，你找小片儿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找内廷总管领珍珠翡翠白玉，大珍珠啊，上屉蒸，调点芝麻酱搁好了，这边摘摘那翡翠，薄薄的片，还琢磨呢，块太大皇上不好嚼，来小块的吧，都弄好了上屉蒸哈、啊，蒸完之后这儿炝锅炖高汤，把这几家搁在里边，搁点香菜，搁点花椒面啊，盛一大碗端上来，皇上一瞧，打心里就爱，太好看了，嗯，粉白翠绿，拿小勺一舀，噔，皇上乐了，还想呢哈、啊，实在是太好了啊！来，我尝尝这个吧，捞了片翡翠搁嘴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啊，这儿嚼着，旁边太监看着，万岁，您这叫猪八戒啃砂锅哈、啊，您是痛快，不管我们牙碜不牙碜啊，哪那么些废话不够您说的啊？那啪把碗就碎了，混蛋，御膳房欺君之罪。御膳房吓坏了啊，你这怎么弄啊，皇上喝过你攥都攥不了啊，赶紧说，哎呀万岁呀，是我们才疏学浅，确实不知道什么叫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一琢磨点点头，哎，也难怪你们，那个东西它不是随便就能喝的啊，以你们的身份哪见过这个珍馐美味啊。传圣旨吧，州城府县啊，出皇榜，找这两个人啊，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要是能找着，加官进爵，赏黄金千两。普天之下皇榜可就刷到了。哎，想当初朱元璋落魄的这个县城也贴了皇榜，就贴在县衙门旁边，当年那俩要饭的这么些年还在这儿活动呢。这天呢，坐在墙根这儿蹭痒痒摘虱子，听人一说皇上出皇榜，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把这事儿一说，了饭的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天底还有这个事儿啊啊！他那个模样都能当皇上，咱哥俩也不远了，你知道吗？啊，你琢磨喝汤都当皇上了啊，这咱俩人慢慢熬着吧，来吧，这回咱们算混整了。来到县衙门口，一伸手刺啦，这皇榜撕了，把衙役气坏了，你以为那是面子呢啊啊，那是纸的，那么薄能躺时候吗？要疯啊啊，锁上他，哗楞嘎嘣拿锁链子，了饭的乐了，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要再锁着去吗？班头一听吓一跳，哟，您二位能做这汤？废话，不就是皇上吗？我们哥俩见过呀，想当初我们给他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哎呦嚯，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您恕过我们糊涂啊，我这就禀告我们老爷去。等着，谁呀、啊、县太爷，我们老爷，他是老爷，我们是谁？您是老太爷啊，老太爷是吧、啊、来，老太爷您里边请吧。车呢？车呢？不是，您这不就站台阶底下吗？这车也进不来，别废话呀啊，我是老太爷呀，那我们背您进去得了啊。出了几个差人把二位背进去，老百姓纳闷，这青天白日的往衙门口背要饭的，什么买卖这是啊？让到客厅，把最好的茶叶给两位七爷往这一放，您喝吧。打开这盖碗，要饭的很不满意， 啊，
0: 这个茶叶太少了。
1: 哦，这您喝燕的，少不解饱啊。您吃茶叶啊？您别着急，老太爷，这回您就算行了，管饭了。来到后边跟县太爷一说，县太爷跟屋里嘣嘣嘣蹦三圈，苍天厚土，过往神灵啊，我们家老祖宗算睁了眼了。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儿落到我这儿了，赶紧换上新官衣儿，又打里边出来。哎呀，哎呀，两位老太爷在哪儿呢？两位老太爷在哪儿呢？两捆上，捆上，我认识他们俩啊，不天天跟外边要饭那俩吗？啊，哗楞嘎嘣，锁链子锁上了啊，俩要饭的看他还乐呢。县太爷，什么时候咱们进京面圣啊？还面圣呢？我这两碗圣面，知道吗？可是转念又一琢磨，这事儿不好办。你要说这儿把他轰出去了，日后传讲出去，皇上一问这事儿不好说。可是你要真带他去见着皇上了，事也在两可之间。干脆这么着，项带锁链押解进京八宝金殿见皇上，看皇上怎么发落。吩咐人准备木龙囚车，把俩要饭的装在车上啊，拉着俩人直奔京城。俩要饭的上了车不习惯呢啊，县太商量商量，我扶着车一块走行吗？你坐车坐不惯啊。别废话，别废话。拉到了京城，有人把消息就告诉了皇上。朱洪武一听，打心里高兴，哎呀，苍天不负苦心人呐，看来这俩人呐，嘿嘿，还是真找着了。好，吩咐文臣武将在金銮殿上一块见见这两位高人。正当中，皇上一坐，文东武西列立两厢，县官也上来了，跪在了品级台最后的一块。七品知县不能上金殿，这上面没他的位置，可是今天他带着两位高人来，得让他上来。来到金殿上，扑通跪倒，三拜九叩，口呼万岁啊。皇上说，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两位现在哪里呀？啊，赶紧把他们给我带上来，我瞧瞧吧。是，黄门官传旨下去，功夫不大，有打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俩饭的上来了，往这儿一站啊，冲皇上一点头，哎哎，县官一瞧，哦，不光跟我，跟谁都这样啊。皇上一瞧啊，这心里恨得很，恨谁呀？恨这县官，这是混蛋呢，你是真不会办事儿。嗯，你给他们俩人洗澡换换衣裳捯饬捯饬，这让文武群臣一瞧，皇上认识要饭的，多没身份呢。皇上自己拿话得往回找。嗯，哦，两位爱卿多年未见，依然风采依旧啊，朕来问你，为何如此乔装改扮来见寡人？皇上褶羞脸，怎么装成这样啊？开玩笑吗？皇上这个意思。俩要饭的乐了，这瞒了你吗？这么些年一直这样啊。啊，皇上一琢磨，这白说了啊，拿手一指的知县，都混账，不会当差，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谁让你绳捆锁绑啊？来呀，推出去，万剐凌迟。推出去要剐，县官吓坏了，磕头似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烟袋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浑身上下这汗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掩盖不住了，脸都白了，万岁饶命，万岁饶命。了饭的乐了，哎，这是个玩意儿，这个你看他哆嗦的多好看的这个。哎，万岁，你这别杀，这留着吧，这是个玩意儿啊，咱们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缺个小伙计，跑东到西的，让他当伙计吧。皇上点点头，嗯，去，起来买东西去啊，算饶了一命。另见御膳房，单拨纹银5000两，御膳房拨三个厨子过来一块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仨厨子一来，心里就高兴了，长能耐的时候到了啊，这回咱们三个人一定要团结啊，咱们好好的跟人去学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日后咱们就指着这个升官换纱帽呢啊。要饭的往这儿一坐， 县太爷过来，哭通先磕一个，谢谢两位老太爷啊，谢谢您这个救命之恩。这次您看让我当伙计给您买东西，我一定买的特别好的啊，让您满意。这个差事做好了呢，两位老太爷在皇上驾前启奏一本啊，下官我没有别的要求，我稍微的升这么四级官五级官我就知足。

0: 有了
1: 啊，
0: 这倒霉催的玩意儿，刚活命就想升官啊！啊，别废话，去准备东西去啊！准备200斤糙米啊，买这么200斤菠菜，200斤白�菜，600块豆腐，10条刷家伙水，5桶杂货菜啊！快去吧，老天爷，您这憋着害谁呀、啊？这是啊！废话，给皇上做饭吗？你懂吗？去买去吧。半天的功夫都买来了，往这儿一放，这仨御厨也站好了。老太爷，您吩咐吧。您看我们干什么？你会焖米饭吗？这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御厨，我能不会焖米饭吗？我会啊，焖米饭去吧。那个别怎么搁水啊，不搁水就糊了。哎，您要这个，要这个。熟了之后被上边垮着就扔了啊，要底那糊的啊啊。哎，是你会摘菠菜吗？啊，会啊。你摘菠菜，你去摘那白菜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县太爷过来了，老太爷，我干点什么？找仨大盆去，找仨大盆，头号大盆搁好了，把那600块豆腐啊都搁里边，一个里边搁200块，码的挺奇迹，宫里用的豆腐都是好豆腐，特别的细腻洁白，都码得了。哈哈，老太爷，您看我还干点什么呀？我是帮您，我是切片啊，切块，切那干嘛呀？来，跟我一块弄豆腐，咱仨人一人一盆。哟，老太爷，您得教给我。嗯，把鞋脱了，把鞋脱了，包脚布都扒了。对，仨人都光脚。老太爷，这怎么着？来进来，踩着来，跟我这儿来踩，来。县官不敢啊，快踩，要不踩宰你啊！仨人跟这盆里边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踩着豆腐，一会儿都踩碎了。出来之后擦擦脚，嗯，这挺好挺好。找那桶吧，把大桶拿来，豆腐泡在里边，刷家伙水倒到里边去啊。又跟地上抓了几把土放在里边，和拢来和拢去，和拢好了，搁着太阳地晒去。6月3伏啊，一会儿的功夫都冒了泡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大要饭的瞧瞧，嗯，有点意思了啊。哎呀，嗯，这拿勺啊蒯了点摊儿，嗯，差不多。那说不行，这给皇上喝不能这么简单啊，你光喝摊儿不行，来，咱尝尝豆腐。嗯，那有点意思了啊。拿手一拍县官，我跟皇上说啊，这都是你弄的啊。县官眼泪都下来了，二位您宰了我得了啊！这一说出去我还要得了脑袋呀？别废话，别废话啊！我看看他们这活怎么着了。一瞧这边米饭焖差不多了啊，糊饭嘎着，嗯，再看这边摘菠菜，把那大叶全去了，就留心儿。哎呀，你这笨呐！啊，白当御厨这么些年了，你那些个呢？那都扔了，快捡回来，快捡回来！就要那个，就要那个，知道吗？白菜也是啊，芯儿都不要，芯儿都扔啊，就要外边那烂的，有虫子眼儿的最好啊。都弄好了，归置完了啊，就等着五谷天明圣驾临朝的时候，准备做这些东西。皇上传圣旨，文武群臣一个不许短啊！早朝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到，为什么呀？跟皇上一起品尝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的意思呢，我吃好东西，我不能偏了你们。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吧。五谷天明朝房里边人都满了，文臣武将都到这儿了，大伙儿商量这事儿。年兄，哎，年弟，你喝过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哎呀，咱哪有那个造化呀，是吧？不过我父亲当初喝过。哦，您父亲喝过？我父亲当初了不得呀，我父亲马跳公园墙，戳墙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副龙袍，就抛裸带，九破太师杯，搭怀王，单绑里做千斤闸啊！皇上呢，感念我先祖，救驾有功，所以说呢，赏了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啊！老人家喝完之后呢，觉得身轻体壮，身体特别的好啊！

0: 看这碗汤，这是多大的规矩啊！
1: 是啊，
0: 小太监们都这模样啊，甭说看，谁闻一下都恶心的慌。每位大臣跟前都摆了这么一碗，皇上跟前一大碗，皇上很高兴，端起碗来闻了一闻，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皇上一打锤，文武群臣也闻，闻完了看皇上，大伙儿心说行了，这回行了啊，俩要饭的，加上县官还有仨厨子啊，这几个人算是完了，谁也活不了了啊，这东西能喝吗？看皇上一会儿生气的吧，非被这几人剐了不可。都瞧着皇上，皇上端这碗的很尴尬，看看文臣，看看武将，心里生气。哦，你们竟能跟我享福啊？这么一点罪就受不了吗？嗯，我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难道说你们就不喝吗？也应了那句话了，哈哈！想当初啊，我在破庙里边身上难受，又发烧又感冒的，我喝这东西，我当时好受了。现如今锦衣玉食啊，我不需要它了。可是呢，我找人做的，我要不喝，你们大伙儿笑话我，不成啊！咱们大伙儿一块儿来吧啊！你们也甭看我，一举这碗，众位爱卿，来，你我君臣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全灌去了，拿起来一亮这碗底儿，众位爱卿，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群臣一瞧，那皇上都喝了，咱们怎么着？还怎么着？都端起来吧，端起来吧，都端起来了。一闻呢，真难受，找借口。年兄，您请。废话，我请你不来就行了啊！别废话，喝吧。咕咚咚，咕咚咚，都往下灌。最后一口实在咽不下去了，都跟嘴里横着。皇上一瞧，大伙喝了，痛快了，很好啊啊，很给面子呀、啊。站起身来一扶这龙书案，众位爱卿，寡人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你等品尝之后味道如何呀？文武群臣一听这个，皇上乐了，哦，你等不
2: 糖墩儿，
3: 大红果的糖墩儿，
2: 吆喝起来最省事了。
3: 是啊，
2: 就一个字儿
3: 啊，
2: 墩儿。完了，瞧瞧，
3: 完了，
2: 这更简单了。
3: 哎，
2: 这就是那卖糖葫芦的，
3: 这样吆喝，
2: 还有一个卖花的，
3: 哦，卖花的吆喝也好听
2: 啊，玉兰花、晚香玉，
3: 是啊，
2: 啊，吆喝起来好听，
3: 怎么个味儿？
2: 这味儿，玉兰花儿，茉莉花儿，
3: 对，咱们北京是这样吆喝、
2: 啊，是吧？
3: 嗯，
2: 到天津
3: 啊，
2: 管那玉兰它不叫玉兰，
3: 玉兰花不这么样吆喝吗？
2: 它叫霸兰。
3: 哦，霸兰花
2: 啊，霸兰花嘛，
3: 对，
2: 吆喝起来也比较省事。
3: 怎么吆喝？
2: 天津啊
3: 啊，
2: 霸兰花儿，我想玉
3: 兰。对对，哎，到天津这样。
2: 你看他这做小买卖这吆喝呀
3: 啊，
2: 你要仔细研究它，也有很大学问。
3: 啊，这里还有什么学问呢？
2: 你看。我最近呢，就把一个做小买卖吆喝的生意呢，
3: 啊，
2: 给他用那个简谱给他谱下来了，
3: 哦，录下来了。
2: 哎，我这么一弄，还挺好听，
3: 跟那个做小买卖吆喝的完全一样吗？
2: 一样啊。
3: 您谱下什么来了？
2: 我给你吆喝吆喝，你听听是卖什么的啊？
3: 哎，行行行，
2: 按那个谱子唱啊，
3: 可以。
2: 咪嗦咪瑞哆瑞哆瑞哆瑞咪瑞哆啦哆瑞瑞咪瑞瑞。
3: 哎。这倒是谱子，
2: 对啊，
3: 您这是做什么小买卖的？
2: 这是卖豌豆的。
3: 那一样吗？
2: 当然一样了。
3: 那卖豌豆是这么吆喝？
2: 怎么吆喝？
3: 牛筋儿的豌豆。
2: 对啊，咪嗦咪瑞哆瑞哆。
3: 我给他豌豆就塞过身上，
2: 瑞哆瑞咪瑞哆啦哆瑞瑞。
3: 豌豆的多给。
2: 好听吗？
3: 哎，是这样吆喝。
2: 要说最讲究吆喝的呀，
3: 啊，
2: 那算那个卖布头的。
3: 卖布头是最讲究吆喝。
2: 在天津卖布头有两种。
3: 哦，哪两种？
2: 一种是背着大包袱下街的。
3: 下街。
2: 一种是在街头上

0: 摆摊的。
1: 哦，这么两样。
0: 哎，
1: 您说这背大包袱下街串胡同怎么吆喝？
0: 哎，吆喝起来好听
1: 啊，
0: 都这味儿了啊。
1: 嗯，
0: 妈呀，花样转我做人的做面的司机模样做苦活人。
1: 这是串胡同。
0: 哎，
1: 摆摊的呢？
0: 摆摊的吆喝起来，你不留神能吓你一跳。
1: 是啊，
0: 神经衰弱的人不敢打着头了走。
1: 好嘛，
0: 吆喝起来一惊一乍的。
1: 怎么吆喝？
0: 就这劲儿的。瞧瞧这一块呀，真脏心麻呀，真甩不掉，磨子撅了做苦活去吧。
1: 好，这还来个嘎调。
0: 哎，这是天津卖布头的。
1: 是。
0: 北京卖布头呢也分两种。
1: 哦，哪两种？
0: 一种是软调的，一种是硬调的。
1: 哦，有分别。
0: 哎，
1: 嗯，
0: 它吆喝起来比较花哨。
1: 是吗？
0: 哎，
1: 您给学一学。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可以。
0: 先学那个硬调的啊。
1: 硬调的，
0: 比如说这是一块白布
1: 啊。这是白布
0: 啊，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1: 怎么个吆喝法？
0: 哎，这块本色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
1: 这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
0: 怎么那么白？它气死头上雪，它不让耳朵霜。压在我父亲的羊白面了吧？
1: 对，
0: 买的你老家里就做白脸去吧。是金洗有金晒，那么金铺有金盖，那么金拉有金拽，那么金灯有金踹。
1: 啊，这人怎么回事？
0: 吃饱了撑的，
1: 好嘛。
0: 你做好被窝，你不盖，你踹它干嘛？
1: 人家表示这块布结实。
0: 哎，布结实。
1: 嗯，
0: 后头还有形容呢。
1: 哦，还怎么形容？
0: 这块布头，
1: 嗯，
0: 它有多么宽，是它有多么厚，是刮风也不透，那么下雨也不漏，是多么快的剪子都搅不动它
1: 啊。这是布，
0: 这是铁板的。
1: 铁板呢，那是搅不动。
0: 是啊，搅不动，你说那玩意儿怎么弄啊？做衣裳
1: 剪子搅不动，
0: 炸刀炸吧，
1: 往下炸，
0: 炸刀完了用铆钉铆，
1: 嚯，
0: 用电焊焊
1: 啊，
0: 焊完了穿出来，你再这么一看，
1: 哎，大褂，
0: 锅炉
1: 啊，
0: 锅炉，
1: 谁没事穿锅炉啊？对，这是白，
0: 这是白布，
1: 嗯，
0: 再换一块黑布啊，
1: 黑的要吆喝几样颜色，
0: 哎，
1: 嗯，
0: 过去黑布讲叫德国青，
1: 是吗？
0: 啊，
1: 哎。
0: 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1: 黑的。
0: 哎，这还得个青，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你说怎么那么？
1: 又来劲儿，
0: 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压塞我唐朝的黑警队呀。
1: 对，
0: 在东山送过炭，在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台煤厂子，卖过两台煤，他又当过两台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1: 对，
0: 这可得个青，
1: 啊，
0: 是真正德国人儿，是真正的德国人呐，知道遭了这种不是的。
1: 怎么样？
0: 外号的三不怕。
1: 啊，
0: 什么叫三不怕？他不怕西呀，不怕轮，他不怕沙衣呀。
1: 是，
0: 你任凭怎么洗，他不掉沙衣呀。
1: 毛蓝
0: 白布，
1: 白布啊，
0: 白布不掉沙。
1: 别嚷了，白布那没法掉沙。
0: 这就是那个硬调的。
1: 哎，吆喝这个白布。
0: 还有一种是软调的
1: 啊。软调的，
0: 软调的，
1: 那怎么吆喝呀？
0: 这种卖布的是骗人的。
1: 是啊，
0: 他卖布他不带着尺，
1: 那拿什么叫啊？
0: 用讨讨。
1: 哦，讨，
0: 俩胳膊一伸归一讨啊。
1: 这么一量，这一讨是多少？
0: 一讨是五尺。
1: 哦，这是五尺。
0: 哎，就用这个做标准。
1: 是啊，
0: 不管个儿高个儿矮
1: 啊，
0: 嗯，您卖布的大高个儿一讨，
1: 哎，
0: 也五尺，
1: 那上算了。
0: 小矮个儿五尺，啊，
1: 这位再拽胳膊那更不够。
0: 是啊，
1: 嗯，
0: 这种卖布的他要黄
1: 啊，要黄。
0: 比如说这块布头值一块钱，
1: 他要多少？
0: 先给你要五块，
1: 差这么大黄，
0: 慢慢往下落价。
1: 是啊，
0: 落着落着你觉得便宜了，你买了，
1: 买去了，
0: 结果你上当了。
1: 那还不上当？
0: 哎，
1: 哦，骗人。
0: 我给你学学这种卖布头。啊，
1: 哎，您学学这个。
0: 可是你得帮帮忙。
1: 我怎么帮忙？
0: 你当个小伙计。
1: 小伙计。
0: 哎，你得说话。
1: 说什么呀？
0: 在我让价的时候
1: 啊，
0: 你说别让了
1: 啊，
0: 赔了桥本。
1: 哎，这我行。
0: 行啊，
1: 这我会。
0: 来来来，试试啊。
1: 你要吗？
0: 瞪着一点。
1: 可以
0: 啊。哎
1: 哎，赔了
0: 啊。还没让价呢。
1: 啊，我这还冒场了这回。您吆喝吧。
0: 哎，这块吆喝剪了吧，不要那么一块儿，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那块儿叫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1: 是，
0: 这刚才那么一块儿
1: 啊，
0: 那叫德国青。
1: 对，
0: 拆了吆喝显一样的一块六万，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的就叫的青玉的上标印单石林布尔的。
1: 对，
0: 这个石林布，
1: 嗯，
0: 买的你了家里。

0: 就做大褂去吧，你穿在身上，你走在街上，是大伙儿那么一瞧，真不知你了，是啊，哪的好的大掌柜的吧、啊、这个是林木、哎、又宽又长，你还得大高个儿，你还得是算了粗的大个儿胖子，
1: 是
0: 非非那大大的足以够了。
1: 好，
0: 这个是林木、
1: 啊、
0: 你到了大布店了，买了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把他要啊。
1: 对，
0: 到了北京城
1: 啊，
0: 讲着八大乡，到了瑞丰乡的瑞林乡的广盛乡的颐和乡，是乡一号那么拉发头条，左边朝南还有个天香一呀、啊、
1: 八大乡，
0: 到了八大乡、嗯、你要买一尺是就得一毛八，是没有一毛八的你就买不着，好这么媳妇这么宽，是这么密，是这么厚，是这么好的。
1: 对，
0: 来到我们这摊儿、
1: 啊、
0: 这一个样的货，
1: 是
0: 这一个样的件儿，这一个样的行市呢，谁也不买小不摊呢，嘴不头儿零不块儿啊。
1: 对，
0: 来到我们这摊儿
1: 啊，
0: 诸位有功夫听我们滔滔尺寸嚷嚷价啊，
1: 叫叫
0: 啊，好五尺，
1: 五尺，
0: 两头一丈，
1: 一丈，
0: 三头一丈五，
1: 这连我也卖似的。
0: 四头两丈
1: 啊，
0: 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量好，就算你大两丈啊。
1: 两丈，
0: 到了大布店了，买了一尺一毛八，十尺一块八，二八一十六，不就得三块六吧？
1: 对，
0: 来到我们这摊儿
1: 啊，
0: 这三块六不要，十六毛去了他的，你是三块，你大样你量不着啊。这三块钱不要，这不要不要紧，我是饿着摆的伤，只还得让他。
1: 还要让，
0: 这不三块钱
1: 啊，
0: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1: 行了啊！
0: 去一毛，让
1: 别人
0: 啊，别空占了，
1: 好嘛那个，
0: 你个两块四
1: 啊，
0: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1: 对，
0: 妹妹可就说了，是卖不头儿的，你包上妈的，裹上妈的，两块大鸭子算我咬了，你这阵儿的咬着妈了还不卖他，
1: 啊、
0: 怎么回事？我赔本赚吆喝，小徒弟知道你没在手前，净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吧，
1: 是，
0: 他要学好了，里边你还有花四哥，这个老太太叫了猫的花样肉吧，
1: 啊，
0: 这。两块钱，
1: 对，
0: 去两毛，让两毛，
1: 啊、
0: 你给一块六
1: 啊，
0: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
1: 玩
0: 再去两毛、
1: 哎，
0: 你给一块二，
1: 啊、
0: 再去两毛，你给一块钱，
1: 啊、
0: 这不一块钱、
1: 啊，
0: 去五毛，让五毛，
1: 剩多少？
0: 白拿去了，
1: 没了。
2: 一起收听过刚才这段相声《卖布头》，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五十分钟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还是接着听段子。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晶，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晶，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与光。

就是火。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中的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热爱。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0: 雄。
1: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遇阳光少年。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在云端没人打扰，这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自我。

瘦，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绽放光芒。

莫名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下午不例外。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0: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五分之三和三分之一，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12: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1: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15: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4: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5: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16: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17: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16: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8: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 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20: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9: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9: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22: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23: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22: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24: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22: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25: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6: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25: 对，
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27: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
3: 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16: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4: 那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6: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 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 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 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
1: 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 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 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 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 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 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中央气象台预计，
1: 到今天14点， 江西南部、 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人士表示， 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 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尔
1: 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 任期4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 2025财年 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 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 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 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 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 今天到20号， 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 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 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
1: 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的3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医疗健康总院调研医疗健康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到龙皋镇调研当前重点工作；我市2026年春季农机手专项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1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在调研医疗健康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快信息化建设，持续推动医共体建设提质增效，不断满足群众健康需求。陈家宝先后来到医共体大数据中心、心电中心、健康管理中心，详细了解平台运行情况后指出，要强化数字赋能，持续优化运行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陈家宝强调，要巩固提升医共体信息化平台建设成果，推动涉医数据互联互通、安全共享，加强诊疗数据分析，真正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要夯实分级诊疗基础，统筹技术、人才等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就医。要依托省人民医院合作共建，加强重点学科和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医疗保障水平。副市长伊丽娜一同调研。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5月1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龙皋镇调研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资源禀赋强产业，优化民生服务增福祉，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陈家宝首先来到土陵村，详细了解村集体经济发展、村两委班子运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重拳打击群众身边的微腐败，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在金池村，陈家宝实地查看爱心食堂助餐点运行情况后指出，要关注特殊困难老年群众就餐需求，严把食品安全关口，让更多老年人享受优质安全的就餐服务。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听取了龙皋镇重点工作汇报，并对龙皋镇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耕土特产文章，发展培育特色产业，盘活闲置资产资源，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做到处置在小，化解在早。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等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实施分类指导争先进位行动，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强化干部能力作风提升，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5月12日，咸阳市统计局来宾开展五进一提升活动， 咸阳市统计局副局长周晓光讲话，滨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主持座谈会。周晓光在听取滨州市一至四月份主要经济指标预计完成情况、重点项目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等工作汇报后，就深化五进一提升活动、提升统计工作质效提出指导意见。周晓光希望滨州市要始终把数据质量作为生命线，必须坚持依法统计，杜绝虚报漏报，让五进活动真正成为提升数据真实性的有力抓手。要始终把服务决策作为落脚点，主动对标高质量发展指标，预警短板，推广典型。要建立健全常态化会商机制，推动统计与行业管理深度融合，形成稳增长的整体合力。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5月11日，陕农大陕西省农机手专项培训计划春季农机手培训咸阳滨州班在乐丰现代区域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实训基地开班，全市50名优秀农机手齐聚一堂，开启为期5天的技能提升充电之旅。培训紧扣滨州小麦、玉米、粮食生产核心需求，聚焦粮食作物耕、种、管、收全链条机械化作业关键环节，旨在通过专业化、实操化教学，全面提升农机手作业技能、安全意识与服务水平，优化全市农业机械化人才队伍，为全省农机技能比武选拔储备优秀人才，助力粮食稳产增收。培训课程围绕高质量播种、机收减损、农机维修保养、智能农机应用、安全驾驶等内容开展教学。师资团队从省级农机教员库择优遴选，汇聚农技推广专家、一线农机土专家、企业技术骨干，精准破解农机作业技术难点。参训学员严彬彬：
2: 通过这次培训，使我们农机手认识到传统的作业不足，学习到新的标准，机械化作业能大大提高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也能使农机手提高个人作物水平，能使我们农机手增加更多的收入。
1: 本次培训将为滨州培育一批懂技术、会操作、善经营的现代化农机人才，夯实粮食生产机械化根基，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本台记者李健报道。近日，新民中学举行第二届校园科技文化体育艺术节，节目精彩纷呈，形式丰富多样，歌曲、舞蹈、诗朗诵、器乐演奏、情景剧等轮番登台，同学们精神饱满，表演投入，用灵动的舞姿、嘹亮的歌声、深情的演绎，尽情展现青春朝气与艺术素养。台上表演投入，台下掌声连连。新民中学7年级五班学生王梦瑶：
3: 我们登上艺术节舞台，和同学们同台表演，我格外激动。这场盛会氛围感十足，也让我收获了许多成长。
1: 新民中学党支部书记郭鹏：
4: 本次校园盛会，我们秉承健康第一、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是学校深

0: 入落实五育并举，推动五育融合的重要载体，更是展现我校育人成果、彰显新中学子风采的舞台，让学生在探索中培养创新思维，传承家国情怀，感受美好力量，磨砺坚韧意志，涵养责任担当。今后我校继续以立德树人为己任，努力做好以劳树德、以体强身、以美育人、以智增慧，在五育融合的滋养中，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向阳而生的新时代少年。
1: 此次艺术节进一步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陶冶了学生艺术情操，充分彰显了新民中学学子积极向上、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也为校园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我以树的时序定义春天。这阵子刷朋友圈，像一头撞进了沸沸扬扬的春天里。有人挤在樱花园里拍了满屏的粉白花海，有人自驾去郊外追了漫山的油菜花，连楼下的便利店都早早地摆上了春游限定的零食和气泡水，风里已经有了暖融融的草木香，全世界都在热热闹闹地奔赴春天。好像只有我还像个没睡醒的人，连脱下厚外套的动作都慢了半拍。我总觉得自己就像春天里那棵赶不上趟的树，当身边的草木都忙着抽芽冒花苞，急着把一整个冬天积攒的力气都换成满枝的热闹，我还守着自己清瘦的枝干在风里慢慢的晃。别人的春天是铺天盖地的盛放，我的春天好像还在等一场迟迟不来的雨，等阳光慢慢穿透还带着寒意的土层，等那些藏在枝干里的心事慢慢舒展。我们好像

总被推着要赶上春天的脚步，二月要去看枣衣，三月要去追桃花，春天就该有春天的样子，要明媚，要鲜活，要热气腾腾，要把所有的阴霾都丢在冬天。可只有自己知道，那些属于冬天的寒意，没说出口的遗憾，还没消化掉的难过，从来不会因为日里反到了春天就凭空消失。就像那棵慢半拍的树，它不是不想发芽，只是它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和留在枝干里的寒冷和解，去等那些被冬天修剪过的枝丫慢慢地长出新的脉络。它也会黄，看着身边的花都开好了，自己还只有零星的绿芽，可它也只能按着自己的节奏来，扎根，呼吸，等风来，等光来。我们总说春天是丰盈的，是包容的，可我们却常常忘了，春天从来就只有一种模样。春天不只有漫山遍野的鲜花，不只有一夜绽放的惊喜，也有慢慢扎根的树，有在石缝里慢慢冒头的草，有迟迟不肯打开的花苞，它能容

开出新的花。可我不行，我总要慢慢走，慢慢看，把过往的情绪一点点捋顺，把心里的空白一点点填满。就像那棵树，白天慢慢长出一点绿芽，夜里再借着月光，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悄悄地藏进年轮里。风来的时候，我也会跟着晃一晃，直到人间又热闹了，直到春天真的来了。但我不着急，我就站在自己的时差里，看着云来云去，看着花开花落，用自己的方式接住属于我的那一点春光。春天从来不会嫌弃一棵慢半拍的树，它不会因为你发芽晚就不给你阳光，不会因为你开花慢就不让风路过你的枝头。那些你以为的根部伤，不过是你在按着自己的节奏好好生长。你不用逼自己成为春天里最热闹的那束花，不用硬凑一场不属于自己的热闹，做一棵慢半拍的树也很好。你只管守着自己的枝干，等新的光慢慢照过来，等属于你的芽慢慢冒出来。要相信春天会等你，你的春天也总会来。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通便的食物，很多人会想到香蕉、火龙果。前段时间，西梅也登上了便秘人群的饮食清单。在社交平台搜索西梅，随之跳出来的高频词汇可能是便秘克星，谁吃谁知道。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西梅为什么会有通便的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了研究食物的通便效果，科学家们曾做过一系列对比实验。研究发现，火龙果、猕猴桃等有一定促进排便的效果，但水果中还是西梅的排便效果更好。在欧美国家，西梅也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西梅通便靠的并不是膳食纤维，而是另外的一种物质——山梨糖醇。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数据，西梅膳食纤维含量只有每100克0.7克，远低于鲜枣、芒果等等。新鲜西梅当中的山梨糖醇的含量则达到了每100克2.6克。一般来说，一次性摄入5克左右山梨糖醇就会出现腹部不适的反应，10克以上便会导致腹泻。因此吃上300-400克西梅就可能让人拉肚子。除了西梅，梨也是富含山梨糖醇的。山梨糖醇具有超强的亲水性能，能够绑定大量水分子，增加肠道内容物的渗透压，刺激肠道运动，从而导致腹泻。有人吃了西梅并不会拉肚子，这是因为不同人对山梨糖醇的反应不同，且不同品种西梅的山梨糖醇含量差异非常大。另外，木糖醇、赤藓糖醇、甘露糖醇等糖醇类物质也容易引起腹泻。治疗便秘的药物开塞露当中也含有山梨糖醇。西梅其实是一种李子，欧洲李，原产于西亚和高加索地区。2000年，我国新疆地区开始引进种植西梅。由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培育出的西梅非常甜。西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丰富的酚类化合物，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西梅所含的抗氧化物质有延缓机体和大脑衰老的功效。发布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西梅可以保持髋部的骨密度，降低绝经后女性的骨折风险。研究团队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每天摄入50克西梅的女性，髋关节的骨密度得以维持，而不吃西梅的对照组，髋关节骨密度大幅降低，且髋关节骨折风险增加。西梅的果皮当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具有强效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抑制血液中低密度胆固醇的形成， 除了矿物质、维生素之外，西梅当中还含有苹果酸、花青素等物质，其中的抗氧化物质是紫葡萄和提子的两倍还多，有助于抗炎护血管。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研究发现，日常饮食当中加入5颗西梅干，可以降低心脏病和炎症风险，尤其是老年女性。每天食用西梅干，降低了体内的炎症水平，心脏病风险也随之降低。挑选西梅的时候要注意，紫红色或者是深红色的成熟度更好，果柄颜色越翠绿越新鲜，最好选捏起来稍微有些硬，表面有弹性的。西梅表面上的白霜是其保护自身不受虫子啃食而分泌出来的果粉，对人体无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日摄入水果200到350克，即使身体强壮，消化功能良好，没有容易腹泻和肠胃不适问题，吃西梅也不要超过这个推荐量。要预防改善便秘的情况，需要调整饮食方式，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等等。除了西梅，适当吃这5类食物也是有助于缓解便秘的。火龙果、猕猴桃、草莓等带籽的水果都是通便食物当中的佼佼者，水果籽大多属纤维类，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促进排便。咖啡因是平滑肌的强效刺激剂，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不仅有通便的效果，还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另外，多吃全谷物有利于通便，以燕麦为代表，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较为丰富，如果不习惯全谷物粗糙的口感，可以试试燕麦麸，直接用水泡开。还有芹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的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菠菜、芥蓝、小白菜、菜花、竹笋、蘑菇等蔬菜也对通便有好处。有些人之所以便秘，是因为脂肪没吃够。牛油果当中不仅膳食纤维丰富，还富含对健康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另外，适当的运动也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平时呢还可以做一些腹部按摩和提肛运动，缓解便秘的症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体器官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衰退，牙齿也不例外。到了30岁，牙釉质开始逐渐变薄变色，40岁左右，唾液分泌减少，细菌侵袭牙龈组织使其萎缩。进入老年时期，牙齿更容易变得松动无力，甚至开始掉牙。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要告诉大家，牙齿的健康不仅影响口腔健康、肠胃功能、仪表美观，还和人预期寿命相关联。随着年龄增长，牙齿不断磨损，但只要注意口腔卫生，就可以减少牙齿的损失。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65岁到74岁老年人群当中，平均存留牙数从2005年的20.97颗增加到了2016年的22.5颗，全口无牙的比例

从2005年的 6.8% 下降到2016年的 4.5%。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8020计划，80岁的老人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即能够正常咀嚼食物不松动的牙。研究表明，口腔中功能牙数量和预期寿命有关。对于70岁以上人群来说，功能牙数量大于20时，七年死亡风险为22%；功能牙数量为10到19时，七年死亡风险为35%；功能牙数量为1到9时，七年死亡风险为50%；功能牙数量为0时，七年死亡风险为70%。丹麦的一项研究观察了573名70岁老人长达21年的生存情况，发现全牙脱落少于10颗牙的老人5年内致残的比率，相较于有20颗牙的老人分别提高了 2.81 倍、2.13 倍。21年之后，全牙脱落的老人死亡风险率比有20颗牙的老年人高了 26%。另外，瑞士一项基于全球10000名中老年人跟踪研究的调查显示，牙齿健全者的平均寿命比缺牙者的平均寿命要长 11.7 年。很多人认为，人有28到32颗恒牙，缺一两颗无所谓，但其实一颗脱落的牙齿就可能影响全身健康。缺牙之后，牙槽骨缺乏正常的生理刺激，容易出现萎缩，难以维持口腔颌面部的稳定。如果牙齿缺失较多，牙裂完整性遭到破坏，出现牙齿倾斜、移位或向对侧伸长等现象，导致咬合关系紊乱、颌面部肌肉疼痛、张不开嘴等症状，甚至引发龋齿、牙周病、口臭、邻牙脱落。很多老人因为缺牙、坏牙而咀嚼无力，不能吃肉，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有些老人需要将芹菜等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多煮一会儿才能吃下去，使其中营养素等营养成分损失。有的老人牙不好就囫囵吞枣，未经充分嚼碎的食物进入胃肠，增加消化道负担，不仅影响营养吸收，还可能诱发各种消化系统疾病。牙齿有很多神经与大脑相连，每天数万次的咀嚼动作会通过三叉神经刺激大脑，就如同为大脑做保健运动。牙齿掉落之后，大脑接受不到足够多的刺激，支配牙齿的神经中枢就容易逐渐萎缩，久而久之记忆力减退。中国牙齿健康促进基金会发布的《牙缺失防治白皮书》指出，缺牙者患胃癌、肠癌的比例比牙齿健全者高30%。由于营养吸收差，缺牙者患心脏病、胃病、糖尿病、心血管病和关节疾病的概率也大大高于牙齿健全者。牙齿脱落并不单单是自然老化现象，缺牙多数是由龋齿和牙周病等口腔问题导致的，只要积极预防，即使年龄增长也可以保留一口好牙。首先要坚持早晚用巴氏刷牙法刷牙，可以及时清除牙菌斑和牙结石，避免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生。门牙内外侧刷毛与牙齿牙龈呈45度角，画小圆圈清洁。牙齿咬合面，牙刷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轻颤。牙齿内侧面，牙刷竖起来，利用前端刷毛，沿牙缝上下清洁。除了刷牙漱口，还可以按摩牙龈。漱口之后，将食指放在脸部与牙龈相应的位置，轻轻上下按摩或画圈按摩，有利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用力要适当，以免对牙龈造成压迫性损伤。建议每年洗牙1到2次，这是预防和治疗牙周疾病最基本、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步骤。定期口腔检查也能够在早期发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适当的吃韧性食物也很重要，总是吃质地柔软的食物会导致下颚退化，使牙床变得脆弱。
中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质地较硬或者有韧性的食物，比如绿叶菜、猪蹄等等，增加咀嚼次数，但不要用力拉扯。如果出现刷牙出血、牙痛、假牙不适、牙齿松动、牙缝变大、牙齿断裂或缺损等问题，应尽早去正规医院治疗，发现龋洞应及早充填。如果出现明显的松动，符合拔牙适应症，建议尽早拔除，避免牙周袋进一步加深，造成炎症恶性循环。人们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口好的牙齿，毕竟享受美食需要通过牙齿，在和人交流时，一口洁白的牙齿也能加分。一般判断牙齿好与坏的第一步是通过外表观看，牙齿整齐洁白说明牙齿在生长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异常，而且日常也有做好牙齿保护，做到清洁卫生。牙齿整齐的人在咀嚼食物时并不会有塞牙的问题，也就降低牙周炎发病几率。口腔异味会对人的交际造成影响，单纯在牙龈炎、口腔溃疡等问题时，口腔就会有难闻的气味，因此口腔没有异味说明有做好清洁卫生，没有存在炎症以及口腔溃疡等问题。在吃东西的时候时常有塞牙，并且动不动会牙齿疼痛时，注意可能是存在蛀牙。有些牙齿内部有肉眼看不见的龋洞时，需要通过医生详细检查才能够观察出来。另外，牙龈颜色能反映出牙龈的健康程度，如果存在牙龈疾病，牙龈大部分会以深红的状态显现出来，甚至会有暗紫色。如果牙龈呈现健康的粉红色，说明牙齿健康，牙龈没异常。当牙齿敏感的时候，吃到过冷过热的食物会有牙齿酸痛，有可能是因为蛀牙，也有可能是牙釉质受损导致。想要牙齿健康，可以看看自己是否达标，在没有达标的情况下，及时寻找原因，并且采取措施，让牙齿维持在健康标准内，避免牙科疾病持续存在，导致影响和危害。另外，注意少吃过甜、过冷、过热的食物，避免牙釉质受损，牙齿受到影响而有不适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通便神器西梅，以及如何维持牙齿健康。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明清时期，徽商名扬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是当时所有商人羡慕的流金之地。很多人都说富贵在徽州，但可惜却少了一份特色，很难激起游人去徽州看一看的兴致。但是小麦对于徽州是有梦的。白墙青瓦的民居，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徽州精美的雕刻，三五好友的自驾之旅，心里总是会有一些期待在蔓延。歙县在摄影人眼里还算挺有名的地方，记忆当中的画面是那些贞节牌坊的矗立。小麦的朋友曾经去过一次，还想再去，可见那山那水的魅力了。于是小麦和朋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到这个县城，因为是周一，这里如此的安静，鸟语花香，春天的模样，微风吹过，翻动书页，这屋顶的场景有点似曾相识呢，让小麦想起了桃源间的星空和齐云山的那个夜晚，眼前的风景和记忆里的风景重叠在了一起。小麦和同伴住一个房间，住在二楼，卫生间却在一楼的楼梯下。民宿的一对夫妇帮我们做晚饭，他家的两个女儿是这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大学生。晚饭后喝茶，从正山小种喝到滇红，同伴们在打牌，小麦就继续看书。书看累了，我就一个人到外面去走走，走在石板台阶上，看着山里的这个村庄，安静的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同伴们决定第二天去看日出，小麦心里想着，会有云海吗？旅途当中那些心中的期待在心里闪着斑驳的微光。我们来的时候半路上经过一个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古老的祠堂，可惜那天关着门的。客栈的老板娘在村口和当地人一边闲聊一边等我们，这幅画面让小麦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些聚在一起聊家常的老奶奶们。从观景平台俯瞰我们晚上住宿的小村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金黄的油菜花，墨绿的竹林，弯曲线条的梯田，依山而建的村庄，像是梦里的样子。客栈老板娘说，春天有油菜花，秋天有大片的向日葵。那时候小麦心里就想着，到秋天的时候要不要再来一次呢？这里有很多的狗狗，但是都很和善，不叫嚷，摇着尾巴。客栈的屋前一棵桃树开满了花，而田间的油菜花金黄的一片，简朴而美好。小麦坐在微风当中发呆想念，希望时光在这里停滞不前。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对着这场景不说话，也不想动，也懒得走到观景平台去拍日落，心无杂念地放空自己吧。晚饭的农家菜切得薄薄的，流油的咸肉，各种新鲜的蔬菜，咸肉鲜笋非常的美味，一只鸡炖了一大锅鸡汤，金黄的油脂极其的鲜美。夜色和雾气慢慢笼罩着这个小村庄，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那个如你一般的人这世间再也找不到。小麦在心里突然想起这两句话，陌生的床，一晚上的睡眠都不是很深，感觉门被开合了多次，他是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吗？可有月光照在屋前那棵桃树上吗？第二天一早，小麦和同伴们早早的就出门了，黑暗里走山路去看日出，旅伴的头灯摇摇晃晃的照着山路，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缘故吧，爬了那段山路都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惜那天没有云海，好在看日出的人也并不多，稀稀拉拉的在这观景平台上。虽然说有一些累，但是这次的日出之旅让小麦知道了歙县日出出名的原因，它的美带着一丝温暖，美得不像话，
从云里悄悄探出头来，如同顽皮的孩子一般。小麦在这里站着，多希望和日出成为一体，变成别人眼里的风景。看完了日出，小麦和同伴回到客栈，老板娘端着一碗粥，老板则蹲在厨房的门口也在喝粥，他们彼此相对着。这一幕在他们看来是平常的，但在小麦的眼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们的早饭是一碗白粥，一个白馒头，几个小菜，很合胃口。然后我静心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看书，依旧对着那束桃花，耳边有公鸡和鸟儿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这乡村的清晨，空气清新的，想要打包回家。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继续走在古色古香的徽州乡间吧。只有这里的周末才如此安静，换上长裙，收拾行李，和客栈的主人告了别，心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再见。把行李运到车里，小麦又去拍了一些照片。几只狗狗一直跟着我们，从两旁油菜花的田间小路一直向上走，在山顶的一棵桃树下驻足。早春的阳光温柔的，每个人的笑脸都和孩童一般灿烂。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新安江山水画廊的码头附近。小麦一到这里，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地儿觅食儿。来了灰